2024至25乐季是上海交响乐团成立145周年的庆祝乐季，他们找来隻手可热的男中音葛纳成为他们的驻团艺术家。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葛纳

联同御龙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达连马勒的《少年的魔国》当中的选段。这套声乐作品以丰富多变的乐音勾勒出涵盖童话幻想、军旅悲欢和人性冷暖的多彩图景。另外还会听到马勒早期的大作 D 大调第一交响曲。这场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出，接下来星期二下午3点，4台音乐会重播。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孟德尔逊在杜蜜月开始创作的 E 小调燕乐四重奏，之后有舒伯特 A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 D959， 这一首是他最后3首钢琴奏鸣曲之一。在这里舒伯特终于有勇气随心创作，不再顾虑乐评人甚至观众的看法。最后是西贝流士表面高冷但内里激情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西欧和北欧作品了。

0: Mega Events Mega 口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晚首场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作为 M 品牌认可的足球表演赛，曼城及国际米兰两支欧洲劲旅将在香港一较高下，带来令本地球迷热血沸腾的顶级观赏体验。
0: Mega Events Mega 口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轻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晏昼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嚟紧一集《优胜者音乐会精选》。

柏林爱乐乐团2025-26乐季的主团艺术家是小提琴家恩顺，他以充满情感和深刻音乐智慧的演奏方式享誉国际。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恩顺就会联同力图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送上普罗哥菲夫的 D 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这部作品和普罗哥菲夫早期创作不一样，较少尖锐和爆发性的音乐，反而更加抒情。节目当中亦会欣赏到力图拿手演绎的曲目，约翰亚当斯的和声教案，还有澳洲出生后来移居英国的作曲家格兰杰的作品。这场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来紧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会有我谭天乐为你介绍歌剧。今次咧为你介绍嘅有唐尼采蒂嘅喜歌剧经典《爱情灵药》（L'Elisir d'amore）， 当中当然包括嗰首脍炙人口嘅咏叹调《偷洒一滴泪》（Una furtiva lagrima）。今次为你带嚟嘅仲有著名男高音巴弗洛提，加上佢嘅好拍档 John Sutherland 修德兰嘅呢一个经典录音版本，你又点可以错过呢？约定你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有我谭天乐带你进入歌剧嘅世界。

2024至25乐季是上海交响乐团成立145周年的庆祝乐季，他们找来隻手可热的男中音葛纳成为他们的驻团艺术家。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葛纳联同御龙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带来马勒的《少年的魔国》当中的选段。这一套声乐作品以丰富多变的乐音勾勒出涵盖童话幻想、军旅悲欢和人性冷暖的多彩图景。另外还会听到马勒早期的大作《D 大调第一交响曲》。这场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出，接下来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下昼嘅时间啦，有我万妍莹同你一齐欣赏好多动人嘅短曲啊，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啦。咁我哋今日咧会听嘅音乐来自唔同嘅地方啊，咁其中有西班牙作曲家亚尔巴尼斯嘅马略卡编号202作品咧，有个副题叫做船歌。不过呢一首唔系节奏轻轻摇摆嘅嗰一种威尼斯船歌，而系西班牙马略卡岛上面嘅悲歌，系为逝去嘅爱人而唱噶。咁阵间为你拣嚟吉他嘅版本啊，由利斯克弹奏，亦都系由佢改编。咁跟住有20世纪作曲家匈牙利嘅高大儿所写嘅小提琴与大提琴二重奏作品7嘅选段。高大儿对于匈牙利嘅民间音乐咧有好浓厚嘅兴趣啊，致力搜集民间旋律呢一啲乡土嘅音乐，亦都影响咗佢嘅作品风格。小提琴与大提琴二重奏就将古典音乐嘅形式同民歌特色结合啦。阵间啊，我哋听下里面第三个乐章啊，由小提琴狂想风格嘅独奏开始，后来咧会变成急版嘅舞曲噶。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一首比较轻松嘅维也纳音乐啊，就系小约翰史特劳斯嘅吉卜赛男爵方阵舞作品422。吉卜赛男爵原本系轻歌剧啦，喺1885年喺维也纳首演啊，非常成功啊。小约翰史特劳斯将当中嘅舞曲编成好几首独立嘅管弦乐作品。我哋阵间会听嘅，亦都就系其中一首叫做《方阵舞》。呢首《方阵舞》咧，虽然得嗰4分钟啊，但系就巧妙咁融合咗剧入边好几个选段噶。而家咧就交俾维沙摩斯特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

0: 欢迎收听，我哋都系音乐系，我系 Steffi，
1: 我系 Candy。
0: 今集节目咧，继续会有我系美乐主持美乐主持体验班嘅同学仔咧上嚟做主持嘅。咁但系咧，今集咧，我哋即系上集啊，讲咗啲好沉重嘅嘢啦。今集啊，就要讲啲轻松愉快嘅嘢啦。话说咧，都放暑假，有啲同学仔又上嚟做下主持咁样啦。放暑假咧，我自己觉得即系唯一一样一定要做嘅，除咗上嚟做主持之外，同埋听我哋节目之外咧，就系、去旅行。Candy， 你有冇 plan 下去边度旅行咧？這个暑假
2: 有啊，但系唔系我 plan 咯，我负责，
0: 因為你负责去，
2: 系啦，我负责参与，
0: 系参俾参与感，
2: 系啦，俾情绪价值，
0: 系啊，我真系好中意呢度啊，好好食啊，
2: 系啊，真系唔该晒你啊，你帮我 plan 好咗呢啲嘢咁样，
0: 真系我都即系唔系好中意计划去旅行啊，因为咧我自己就唔系好中意即系。即係因為佢唔屬於個工作嘅一部分啊，咁我對工作以外嘅嘢咧就超級唔上心嘅。咁只要有人幫我安排好咧，我去咧就 OK 啦，我去邊都 OK 嘅。總之安排好就得啦。
2: 係，我都係喎，因為咧對於我嚟講，我平時即係好似我上集都講緊啦，其實一直都喺度忙緊嘢，一直都冇試過。即我真的很久沒有放一日假給自己了，所以有得去旅行的時候我就
0: 是不想啦，
2: 不帶腦的
0: 當然啦，要我覺得是必須的。今天呢講起即去旅行這件事，我自己就覺得呢即關於音樂家去旅行呢都 挺有趣的，因為呢很多音樂家去旅行呢都有他們自己的、意義的、但是大部分呢去旅行呢都會有靈感去創作的，即如果我們講作曲家的話，包括馬勒啦，就喜歡去溫泉旅行，回到來就哇即作一些這麼大這麼厲害的作品。跟住呢現在想介紹這位作曲家呢一樣舒曼。咁其實咧，佢即係1845年咧，佢係好崩潰嘅成個精神。咁佢咧同佢老婆啦，就兩夫婦離開咗萊比錫，就去咗另一個地方啦，叫做德勒斯登啊。咁咧就想換個環境去修養下身心。結果咧就喺呢一個地方咧，諸事不順，禍不單行，仲遇上1849年嘅革命啦。咁佢哋兩夫婦咧就被迫要去第二度去避難啦。咁好彩咧，佢哋嘅好朋友啊伸出援手，就推薦舒曼咧就擔任即係一個音樂總監啦，就令到佢咧就有工做啦。咁佢係喺邊度做呢個音樂總監咧？就係喺萊恩河嘅所在地啊，就係叫做杜塞尔多夫呢一个地方咧，做咗音乐总监一职啦。咁去到呢一个地方，又有莱茵河，即系大家好熟悉嘅呢一条咁出名嘅河啦。当然就系又好运来啦。咁舒曼咧去到呢一个地方，当地嘅民众咧就好中意佢，而佢嘅信心咧都完全翻晒嚟啊！去到呢度好似简直系福地咁样啦。毕竟咧。佢其實由學生時期嘅時候就好向往喺萊茵河邊去生活啦，咁佢即係有做佢嘅音樂夢啦。如今咧美夢就成真啦，對佢嚟講咧亦都係意義重大嘅。Candy， 我想問下你細個嘅時候有冇幻想過即係唔喺香港以外嘅地方生活，或者係去一個即係可能你以前住新界，然後向往港島生活嘅呢一種憧憬咧？
2: 不過其實咧，我又真係冇諗過，即係由細到大都會覺得啊，我就係會 stay 喺屋企，咁所以咧，即係之前幾集咪講搬屋嘅，其實我都仲習慣緊喺即係一個新嘅
0: 地區啊，
2: 地區係其實都係地區啦，即係感受下唔同嘅人啊，同埋唔同嘅事，即係對我嚟講，我諗我最大嘅轉變或者我最享受嘅一樣嘢就係一路去旅行一路去演出咯，因為你可以同時間叫做借住去演出嘅呢個機會去探索下世界，咁亦都可以叫做話短暫其實。

0: kind of 有啲似係短暫旅居嘅嗰個感覺，其實我
1: 出走一下咯。
0: 係啊，反而我覺得咁樣更加正。
1: 其實咧，對我嚟講咧，我都即係有試過去轉地區啊嘛，因為我以前咧就係住新界嘅，咁之後而家咧即係可能入咗大學之後咧就住九龍區嘅，咁但係我一直咧都好想試下住港島，因為我而家翻工咧就喺港島嘅，都好搞笑，因為我小學喺大埔讀書啦，中學就喺土瓜灣讀書啦，大學咧都喺九龍塘，但係而家咧就喺堅尼地城附近翻工嘅，咁所以咧就去過曬港九。嘅新界去即系生活啦，咁我自己咧都未试过住喺港岛嘅，我就好想试下会唔会我可以好似舒曼咁样咧去到港岛住咧，就有种哇好似即系有
0: 喺维多利亚港隔篱
1: 系嘛，望住维多利亚港，跟住之后就可以有啲高级啲嘅工作啊咁，因为成日咧感觉话港岛人啊就好似高级啲或者系行得快啲咁样，即系细细个可以听起，因为我自己住新界，
0: 我觉得行得快啲系真嘅，
1: 系
0: 有冇多啲钱咧？我又唔觉得系，
1: 唔系可能楼价上系咯，
0: 啊都系
1: 睇楼价嘅话，咁其实咧舒曼啊去到羅恩河附近咧工作咧，佢咧美夢成真啊！點解咁講啊？當時咧佢唔單止身心舒暢啦，仲要可以喺佢嘅工作入面咧獲得咗好多靈感同埋創作嘅諗法。咁佢係做咩咧？就係領導一個樂團同埋一個合唱團啦。咁當時佢指揮嗰個樂團咧就有好多靈感啦，就尤其是咧佢諗到嘅嘢咧可以俾佢嘅樂團同埋合唱團去演啊。因為咧平時喺佢工作入面咧可以接觸到唔同嘅樂手啦、唔同嘅樂器啦，仲有人聲。呢啲嘅資源咧，對好多唔同嘅作曲家嚟講咧，都係非常之珍貴嘅。咁於是咧，佢做咗兩個月之後咧，咁佢就安頓咗落嚟啦，咁就開始創作佢新嘅交響曲啦。咁呢首交響曲係咩呢？佢嘅有個名嘅，就係叫做《萊恩交響曲》。就正正咧，就因為佢去咗呢一個地方咧，就寫咗呢一首非常之出名嘅交響曲啦。咁呢個時候咧，不如我哋欣賞下由洛靈頓帶領斯圖加特廣播交響樂團演奏舒曼嘅《萊恩交響曲》當中嘅片段啦。

0: 你好，又到咗一星期一次音乐系教室嘅环节啦，我系黄家浩。一年一度嘅拜罗伊特音乐节又开始啦。每年夏天，嚟自世界各地嘅乐迷都会前往德国小镇拜罗伊特参加一年一度嘅拜罗伊特音乐节。自1876年创办以嚟，这个音乐节一直只演出华格纳嘅歌剧，成为世界最重要嘅歌剧城市之一。而拜罗伊特之所以与众不同，不单只因为他只上演华格纳的剧目，更因为音乐节剧院本身就是华格纳亲自设计和实现的艺术梦想。今天就一起了解这座剧院和音乐节。
1: 专题研究。
0: 十九世纪中叶，华格纳对当时的歌剧院越来越不满。他认为大部分剧院都是为贵族社交而设计，而不是为戏剧服务。观众坐在包厢里面倾偈，互相打招呼，剧院灯光通明，大家甚至一路睇歌剧，一路做其他嘅嘢。华格纳认为这样的环境完全破坏了戏剧的感染力，亦都无法真正投入作品之中。当时他正在构思紧庞大的《尼贝龙的指环》。这部作品拥有四套歌剧，长达15小时，结合神话、哲学和音乐，规模远超于当时一般歌剧院能够负荷的程度。华格纳相信音乐、戏剧、舞台、美术和建筑都应该融为一体，形成他所讲的整体艺术。所以他决定不再迁就当时现有的剧院，而是建造一座专门演出自己作品的歌剧院。能够完成这个梦想，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功不可没。这位年轻国王自少年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欣赏华格纳的音乐。1864年他登基之后，更邀请当时债台高筑的华格纳到慕尼克，不单止帮他还清债务，更一直成为他最重要的赞助人。

最初路德维希二世希望剧院设于慕尼克，但由于政治压力和社会争议，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华格纳最后选择了宁静的拜莱伊特作为新剧院的所在地。剧院在1872年开始兴建，在1876年正式开幕，

以指环首次完整上演作为开幕的节目。六年之后，华格纳最后一部的歌剧《帕西法尔》亦在那里进行世界首演。拜罗伊特的剧院有不少创新的设计，至今仍然影响世界各地的剧院建筑。首先，他放弃了传统马蹄形的观众席，改用扇形排列，让更多观众都能够清楚看到舞台。演出的时候，整个观众席的灯光都会较暗，这样在19世纪是一项的革命性做法，因为观众之间不需要再互相交流，而是全神贯注欣赏歌剧。剧院最著名的设计就是被华格纳称为神秘深渊的乐队池，整个管弦乐团隐藏在舞台下方，上面还加上了覆盖结构，所以观众完全看不到乐手，声音仿佛不是来自乐团，而是直接从舞台和戏剧之中自然流出，同时又不会盖过歌唱家的歌声，营造出非常特别的音响效果。指环的第一部分《莱茵的黄金》的前奏曲正好展现了这种剧院设计的优势。乐曲开头以低音持续奏出降 E 的和弦，历时四分钟以上，音乐慢慢扩展，描述莱茵河从平静水底逐渐苏醒。

另一个例子是帕西法尔的前奏曲，作品一开始引用象征圣杯的德累斯顿阿门主题，音乐平静而庄严，隐藏式的乐队词令管弦乐的音色更加柔和，声音仿佛漂浮在空间之中，配合剧院温暖而悠长的共鸣，营造出沉思、神圣和充满宗教仪式感的气氛，正好呼应歌剧关于慈悲和救赎的主题。华格纳曾经坚持帕西法尔只能够在拜罗伊特剧院演出，因为他相信只有这座专门为自己作品而建的剧院才能够真正呈现他理想中的声音和戏剧效果。接近150年后的今日，拜罗伊特音乐节仍然吸引全球乐迷朝圣。虽然华格纳的歌剧不断以新的方式重新演绎，但这座剧院依然忠实地保存了他的艺术理念。就在环节完结之前，一起欣赏李云带领拜罗伊特剧院乐团送上华格纳的帕西法尔前奏曲的选段。我是黄家浩，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

0: 唔該曬 Toby。喂 ，Steffi 啊，我又想問一下你啦，你即係最近嘅旅行同埋你幾年前嘅旅行，你覺得係有啲咩分別啊？
1: 其實咧，我都係由呢幾年開始咧，先至真係有去旅行，即係唔係做嘢去旅行，係真係搭飛機去一個地方去旅行嘅。
0: 係。
1: 因为咧以前就即系冇乜时间啦，咁所以即系可能要去比赛嘅时候先至会搭飞机去第二度啊，或者系有嘢做。咁但系咧最近我就觉得啊，要放松下心情啦，所以有去过几个地方，有去过上海啦，即系讲紧真系去旅行嘅地方，跟住日本啦，去咗富士山啦嗰啲地方，我自己觉得。是真的有啲唔同嘅感覺嘅，因為人大咗咧，我唔使同阿爸媽去啊嘛，即係細個同阿爸媽去旅行噶嘛，咁跟住咧就會即係好似係阿爸媽話去邊就去邊，咁但係大個咗咧，自己去旅行或者係同另一半去旅行啦，就係、是、啊瞓到自然醒，跟住就哇正啊，諗落去即係飲杯咖啡，去即係便利店啊沖下啲嘢飲，跟住行下行下就即係過咗一日，

0: 又唔會覺得啊，好似又冇去睇嗰啲名勝古蹟啊，冇去睇嗰啲唔知咩
1: 博物館。
0: 係啊，哇，唔係我都中意睇博物館嘅，但係唔會覺得冇去到就覺得啊好可惜，咁下次再去咯。
1: 係係啊，我諗我同你都差唔多一樣，即係頭先你講起話識細細個同阿爸阿媽去旅行，
0: 好攰㗎。
1: 唔係，我覺得唔嗰種攰咧，又唔係話即係要去啲唔識嘅地方，或者可能係要跟住阿爸阿媽嘅行程。我諗最重要係跟住成個旅行團。
0: 啊，系啊，系啊，好攰啊！
1: 因为细细个即系始终可能我哋又细个啦，阿爸阿妈谂住，哎，又要凑住你哋周围去，最好咧都系报旅行团。
0: 系
1: 咁之后咧，就会同咗一大班可能年纪稍为大少少嘅一啲人做团友啦。咁你就会觉得我好似格格不入，然后啲行程又好似格格不入。咁但系咧，依家咧即系叫做自己开始有選擇嘅權利啊，咁啊，梗係自由行啦。咁所以咧，就好似變到全部嘢咧都可以即係掌握在自己手中。
0: 係啊，其實而家都好少人會跟旅行團噶啦，即係我哋同輩嚟講啦，好少會聽朋友講，喂，我跟咗個團去旅行喎，即係跟嗰啲坐大巴成班香港出發，有個領隊喺個機場等，跟住 check in 嗰種。
1: 其實我想試喎，最近係。
0: 係，我見到有啲人開始興起要跟旅行團啊，我覺得幾正，我會想試下。
1: 我你知唔知我睇到啲睇中啲咩旅行
0: 團？我唔知啊。
1: 就係嗰啲好似話咩去佛山啊、中山。
0: 哦，係係啊，真係
1: 一搭一醒落去食嘢，
0: 之後
1: 瞓覺。
0: 其實我可以同你去旅行
1: ，Candy，
0: 係我哋組個隊啦，我哋
1: 退休旅行團，
0: 係啊，可以除咗退休。
1: 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依家咧係真係，即係可能唔係淨係我哋啊，我覺得係身邊或者可能其實somehow全世界都開始要感受到，其實去旅行咧真係唔係跑景點，最重要係咩？係要慢活去寫意，去 chill 下，去休息下。咁所以咧，我今日想介紹嘅呢一首《雨打芭蕉》啊，其實係一首廣東音樂啦。咁但係最重要係乜嘢咧？其實佢係相對上比較輕鬆少少嘅廣東音樂嚟嘅。咁呢一首廣東音樂嘅樂譜。最早咧系喺建于1916或者2017年左右，邱学筹所编嘅《弦歌必读》啦。咁呢一首乐曲咧系由何柳棠所创作嘅，经过何柳棠收集同整理出嚟嘅一啲音符啊。咁乐曲咧就透过呢个流畅明快嘅旋律咧，表现咗南国生活嘅嗰种愉悦嘅情绪啊，同埋咧运用咗顿音啊、加花啊等等咁样咧，去描写咗嗰种雨打芭蕉打落去个芭蕉叶嗰个声音啊。咁节奏咧就相对上系比较抑扬顿挫少少啦。咁风格最重要咩啊？就系朴实清新，富有南国嘅情趣啊！咁呢一种感觉咧，我觉得就系完全系我依家即系可能我最近或者呢一年啦，去过可能去越南啊，嗰个感觉就系、
0: 是，好超
1: 系啊！今日就净系落去饮杯咖啡啫，因为一日饮咗三杯咖啡，
0: 一日净系饮咖啡，
1: 系啦，
0: 只饮咖啡，
1: 系啦，即系发现哇，原来人大咗真系唔可以再咁样跑行程，真系要俾自己休息下。系啦，所以對於我嚟講咧，我覺得依家嘅旅行咧，就有少少就係，我開始揾翻自己啦。原來我自己唔係想去跑行程嘅，係見到大家都好似講到話，你唔去呢度就係輸蝕咗啦，你就冇就等於你冇嚟過。原來其實我唔係好需要呢樣嘢嘅喎。
0: 唔緊要，我哋賺多啲錢，即係翻多啲工，跟住之後再去多次就可以去到未去過嘅景點。
1: 我以為你話我哋再去食嗰啲自助餐旅行，
0: 我都可以嘅。其實我嚟緊咧都會去。旅行我仲要去两个地方啦。首先我会即系我有个音乐节要去，要去台湾啦。咁跟住去完之后，我就会即刻飞去冲绳去潜水咯。所以咧，我觉得你啱啱介绍嘅呢一首嘅乐曲咧，我会喺搭飞机嘅时候听嘅。我觉得都应该几适合我去即系准备我个旅程，或者系放松心情嘅一首咁轻快嘅音乐嚟噶。
1: 哇！咁你都要听好多次喎，
0: 话
1: 晒你程飞机应该都几长
0: 啊。
1: 不过唔紧要啦，我先俾啲听众都一齐听一下先。咁我哋依家一齐听一下由何柳棠所创作嘅《雨打芭蕉》，由高虎演奏家余其伟担任独奏。

0: 音乐系论成语，徐建芳。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环节，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Athena。 今天我们又来听音乐学成语，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充满希望、和谐和美好的成语，叫做歌舞升平。这个成语听起来就好像一个大派对，一个盛大的庆典，代表着繁荣昌盛、家庭和睦、社会安康。那其实歌舞升平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思呢？在广东话里面，很多人都用这个成语去形容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大家庭，就好像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气氛热闹非凡，大家都安居乐业，过得很开心。成语最早在古代文献里面出现，都是象征一个繁荣昌盛、人人平安的美好景象。你都可以幻想一下，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大家在一个大广场上享受着快乐时光，小朋友的笑声，老人家微笑着欣赏，歌声舞步充满整个空间，就好像天地都在跳舞，充满着满满的希望和正能量。而这个画面就好像一个大大的家庭聚会，大家一起享受着这份和平和和谐。其实歌舞升平不单只是形容热闹盛大，更加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都追求一个美好的生活。就算日子平凡，只要心怀希望，生活都可以好像舞蹈般精彩，每日都充满正能量。今日我们就来介绍一首非常特别的中国乐曲，叫做《烛影摇红》。这首音乐是由中国近代著名二胡大师刘天华在1932年创作，在一个充满希望和拼搏精神的年代背景之下，展现了一种华丽得来又充满正能量的情感。烛影摇红这个名字其实都很有诗意的，意思就似一支孤单的蜡烛在黑暗之中微微闪烁，火光摇曳，影子跳舞，好似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坚持自己的信念，点亮自己的生命。当你听这首乐曲的时候，就好像行入一个盛大的舞会，灯光闪烁，舞伴翩翩起舞，气氛热闹又温馨。但似乎在这个繁华背后藏着一份对未来的祝福和期待。这些旋律不单只是舞蹈，更加代表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去感受一下这首音乐的气氛吧。

点解我哋要用一首舞曲去表达希望？因为舞蹈唔单止系娱乐，更加系传递快乐同团结嘅方式。啱啱听完呢首《烛影摇红》，我哋都可以感受到一种乐观向上嘅力量。就算喺平凡嘅日子入边，心里边都可以充满激情同埋希望。希望透过今日嘅分享，想同大家讲，无论生活入边遇到咩困难都好，只要保持一份积极向上嘅心态，就可以好似呢首音乐一样，舞出人生嘅精彩。就算平日入边只系一个普通嘅日子，只要心怀希望，笑容满面，就可以令到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啦。今日呢个环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翻到嚟第二个小时嘅，我哋都系今个系 Hello， 我系 Steffi。
1: Hello， 我系 Candy。
0: 嗱，呢一个小时咧，我哋就会连续两周啊，都系会冇音乐系放映室噶啦。点解咧？因为都非常之热闹啊！今日咧就会有音乐事务处举办嘅香港青年音乐营入面嘅同学仔咧，同我哋做个访问，分享一下佢哋喺呢一个夏日咧究竟经历咗啲乜嘢。除此之外咧，我哋继续会有我系美乐主持，美乐主持体验班嘅同学仔上到嚟同我哋开下麦噶。今日会分享嘅同学仔系英皇书院同学会小学第二校同埋乐华天主教小学，将时间交俾佢哋。
2: 我系美乐主持，美乐主持实习班。
3: 今日要介绍的呢首曲是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协奏曲是啲咩嚟嘅呢？简单嚟讲，就是一个主角，就是小提琴同另一个乐团之间的对话，互相比拼的一种音乐形式。有时候大家一起合奏，有时候主角单独呈现华丽的技巧。Vivaldi 的 Four Seasons 的 Spring 共有三个乐章，但最出名你绝对听过，是第一乐章。
4: 这个乐章就叫做快板，开场的旋律你应该在广告、电影、电话铃声周围都有机会听到它的。
5: 为什么这么出名的？因为 Vivaldi 在这短短几分钟里面用音乐画了一幅画，画的内容是春天刚刚来到的样
6: 子。开场的整个乐团提奏明亮有力，好像阳光忽然洒落来，那个主题会让你听一次就能够记住。
3: 然后独奏小提琴入了来，他在这里做什么呢？是在这里模仿鸟叫。
4: 高音的震音是雀仔在枝头上面唱歌，快速的上下行音阶是两只雀仔在这里对话。 Vivaldi 在乐谱上甚至写了是哪几种雀仔。
5: 但是春天不会永远晴天，Vivaldi 为这首音乐写了首诗，描述音乐的画面。诗里面写到，突然乌云来了，雷声响起，
6: 音乐里面低音声部压下来，沉重的反复音符好像远处的闷雷。独奏小提琴冲上去，快速的十六分音符是雨滴在狂奔，
3: 然后整个乐团爆发，不是温柔的春雨，是午后的雷阵雨，干净直接不客气。
4: 但 Vivaldi 没将雨落得太久，十几个小节之后雨声渐弱，低音退场，
5: 独奏小提琴再次出现，雀仔的叫声回来了，阳光在云层里面透了出来。
6: 雨过天青，第一乐章结束，从晴天到雷雨再到晴天，全部都不禁分钟。
3: 这个就是 Vivaldi 犀利的地方，他用一把小提琴和一组弦乐团，令你的耳朵听到春天的一场雨。
4: 下次你听到这一段音乐，可以眯埋眼找一下这雀仔在哪里，雷又在哪里。
5: 300年过了去了，春天的样子其实没有改变过。
6: 接着下来，大家一起来听一下来自 Vivaldi 的 The Four Seasons Spring 第一乐章。请大家一起来听一下小撒精二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出。

0: 大家好，我哋系今日嘅美乐主持，嚟自乐华天主教小学嘅梁佩瑶。
1: 我系梁欣彤。在介绍一首古典乐曲之前，我想考下大家一条数。
0: 计数，计咩数呢？
1: 艺之2026减1756是等于几多？各位听众一起计下。
2: 等我偷偷按下计数机先。是270。
0: 日轩，你太加谋了，但是我们今日不是来做一理通百理明的数学主持，
3: 难道是和我们要介绍的音乐家有关？
1: Bingo， 今年是天才音乐家莫扎特诞生270周年啊。
2: 哇，即是大家听了小星星、土耳其进行曲都超过200年了。
0: 这些乐曲真是流行过流行曲，但没有人类会有200岁，你说得太夸张了。
3: 即使我们有成200岁，都不知道有没有莫扎特那么聪明。
2: 你又对了，莫扎特一生人只有35岁，但创作了超过600首乐曲，实在太厉害了。
1: 这样计法，他每年平均作10-20首乐曲，还多过我们一年作的晚，还要首首都传颂至今。
0: 没错，莫扎特作了不少纯乐器作品，交响曲、协奏曲、歌剧等等。
3: 艾芝啊，你刚刚提到一个专业词汇协奏曲 Concerto， 听众小朋友，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协奏曲啊？
2: 等我试下答啦。简单来说，就是由一种独奏乐器和整个管弦乐团一起合作演出的音乐，你就当独奏乐器是主角当红明星那样，而乐团就在后面伴奏和衬托。
1: 你形容得真是贴切，而今日和大家介绍

0: 首樂曲嘅主角就係單簧管。
1: 單簧管同雙簧管各有成對 twins 咁，真係好難分啊！點解莫扎特會揀單簧管做今次嘅主角呢？
2: 因為莫扎特認識咗一位非常厲害嘅單簧管演奏家朋友安東史特特勒，先深深咁愛上呢件樂器嘅音色。
0: 係啊，莫扎特仲發現單簧管唔單止能夠唱出好似女高音一樣高亢清脆嘅聲音，仲可以發出好似大提琴咁混厚温暖嘅低音。
1: 咁你哋又知唔知史特特勒同樂器製造商合作改良出一種巴塞單簧管？呢種樂器比一般嘅單簧管多咗四個低音音符，音色更為深沉混厚㗎。
2: 咁點解今日要介紹嘅 A 大調單簧管協奏曲作品編號 K622？點解唔係用巴塞單簧管演奏？
0: 問得好，莫扎特原本係利用呢件改良樂器嘅獨特低音創作呢首協奏曲，可惜莫扎特嘅親筆原稿後來不幸遺失，導致後世演奏家多數改用普通單簧管演奏修改版。不過現代已經有越來越多演奏家嘗試用複製的巴塞單簧管來還原這首樂曲。
3: 如果我們聽到原版就好了，我也很想聽聽莫扎特怎樣將這件樂器發揮到極致。這首 A 大調單簧管協奏曲一共有三個樂章，我們今天特別想推介給大家的是整首樂曲的靈魂第二樂章慢板。
1: 慢板在音樂術語裡面代表速度要非常緩慢優雅。我開頭未了解這首作品的時候，居然以為是用來催眠的樂曲。
0: 各位聽眾千萬不要好像藝姿般喝水，請大家加點想像力。當這個樂章的音樂一響起，單簧管會先吹奏出一段非常純正、柔和的主題旋律，那種感覺就好像你是一個晴朗的下午，躺在草地上感受著微風吹拂，看著白雲慢慢飄過那樣。
2: 這個畫面太詩情畫意了，不過我聽這段音樂的時候反而覺得佢有啲似喺度講悄悄話，因為單簧管主角先唱咗一句，跟住整個管弦樂團嘅弦樂器就好似好朋友一樣，温柔咁重複一次，再回應佢。
1: 係啊，呢種音韻一搭嘅結構喺古典音樂裡面非常經典，聽起嚟既和諧又温馨。
3: 到了樂章的中段，單簧管開始展現它的獨奏技巧，它的音符好像波浪一樣起伏，忽高忽低。這個時候單簧管吹出一些稍微幽深的音調，可能莫扎特在這裡跟我們分享它心底的小秘密，或者一些生活中的小遺憾。
0: 但是不用擔心的，這種憂傷一點都不沉重，反而似一道溫暖的陽光，輕輕撫平你所有不開心受傷的心情。
1: 你說莫扎特不開心都不錯得完，因為當時莫扎特正經歷經濟拮据和病痛折磨，但他並沒有在第二樂章寫下憤怒或絕望，所以你會聽到樂曲展現出一種超越痛苦的平靜、純潔和釋懷。這種獨特的寧靜感被後世普遍認為是他對人生的最後告別和撫慰。
3: 莫扎特真的很堅強啊，可惜他是寫完這首樂曲之後，他的身體狀況就急劇惡化，僅僅不到兩

0: 立刻安静落嚟。
1: 呢个时候，我哋想俾听众们一个听曲小指南。一阵音乐播放嘅时候，大家可以试下暂时放低手上嘅工作同烦恼，闭上眼睛，想象你心目中最令你舒服嘅画面。
2: 而家就让我哋一齐欣赏由斯洛伐克知名单簧管演奏家伦帕泰切克演奏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作品编号 K622。

0: 音乐系色堂，邱君林。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色堂，我是你们的胃食专员君林。记得前几集同大家讲计划旅行，我自己话咁快就已经去完一转翻嚟啦。最中意食到唔同地方嘅特色小食，翻到嚟香港就更加挂住属于香港嘅怀旧小食。所以今日就不如同大家介绍一种大人细路都一定有听过嘅经典糕点——钵仔糕。钵仔糕系一种传统粤式糕点，原创系喺台山。后来成为了香港传统小食之一。传统的钵仔糕以黄糖、糯米粉等等做成之后，放在一个瓦制的小钵入面蒸熟。但现在的制作手法多数就会改用做小瓷碗。吃的时候先将钵仔糕从小钵倒出来，再以竹签穿起来吃。有些钵仔糕会加入红豆，亦有钵仔糕以白砂糖制作。所以就会呈现白色，啱啱蒸好咗嘅钵仔糕，口感暖滑香绵。

大家依家听紧嘅系古曲《揭石调·幽兰》，由古琴演奏家管平湖演出。《揭石调·幽兰》系唯一一首以文字谱形式保留落嚟嘅古琴乐曲。呢首乐曲总共分为四段，通过描写兰花嘅品格，表现咗虽然冇被重用，但系亦都唔颓丧嘅情绪。曲名前嘅《揭石调》为调名。但是这个调并没有在其他琴调文献出现过，或者是在南北朝时流行的揭石母所用的曲调。揭石调幽兰最终所提及到的楚调，属于五声调式中的双调，是一种正调。但实际上呢，这首乐曲应该是借三弦为弓，最终讲的其声微而致远，谱末亦注有此弄而缓，消息弹至，所以全首乐曲节奏缓慢。谱入面有出现过拍之大式或者拍之四次，所以乐曲就分为四个乐段了。

钵仔糕是五六十年代香港街头极受欢迎的甜品。早期小贩会挑住担子沿住街道叫卖，随着时代变迁，现在才成为怀旧小食的代表。不过大家不要以为钵仔糕没有脂肪就是健康，其实它含有相当高的糖分，一个钵仔糕就已经含有三茶匙糖，所以都是少吃多滋味，大家都是要留意住自己可以吃的分量。正如刚才所提及过，乐曲分为四个乐段，刚才听到的第一段是忍，深沉压抑但是节拍自由，而剩下的三段主题，第二、三段交替采用了泛音和按音，音色变化比较大，最后一段绝大部分都是使用了泛音来弹奏的，给人一种明朗的感觉。值得一提是这首乐曲用的音域都比较多，乐曲入面都有大量的不协和音程，但基本上都是变工变子的雅乐七声音阶。现在就给大家叹着怀旧小食，听着这一首古曲了。

虽然依家嘅食物日新月异，但系有时候都会想食翻啲传统小食，毕竟都系别有一番风味。去完旅行，叉足电，又可以好好工作啦。约定大家，我哋下星期再继续食好嘢啦。

0: Stephia， 頭先咧我哋就講到去旅行嘅意義啦。我自己咧其實有個地方咧一直想故地重遊噶。
1: 係係邊度咧？哎，係咪好遠嘅先？
0: 都遠嘅。係。
1: 咦，會唔會係你之前講過你去遊學團嘅地方？
0: 係啊。
1: 哇，係咪你做嘅嘢我真係放喺心上嘅？唔通就係英國？
0: 冇錯啦 ，Stephia。哇，你真係開我開始諗緊死啦！如果我得罪咗你，係咪都係本小氣簿？
1: 梗係唔會，我就係記得你嘅好同埋你中意嘅嘢。
0: 哇，
1: 係啦。喂，但係點解想去英國先？
0: 唔係因為咧，其實我即係其實咧嗰陣時仲係好細個啦，都仲係 form three 啦，即係反而冇諗好多嘢。但我仲好記得咧嗰陣時係即係因為住寄宿家庭啊，咁所以咧係會同佢哋一齊去玩。即係嗰陣時，即係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啊，可能中三嚟講好似玩得。好似又搞笑啲嘅，但係嗰陣時咧，因為佢哋始終即係佢哋嗰啲屋企通常都會有一個好大片嘅花園咧，佢係有個跳彈床嘅咯，
1: 係嗰啲係好正常添㗎，係
0: 啊，
1: 但係對於香港人嚟講，應該會覺得哇！即係你家屋都唔係我住嗰啲嚟嘅咁樣。
0: 係啊，冇錯啊。但係即係嗰陣時就係即係同埋佢哋去到夜晚都仲係即係偏光噶嘛。即係所以你就會覺得哇，日頭嘅日子真係長啊！之後又可以喺個草原度，又可以跳彈床，之後又可以同啲同佢哋嘅小朋友玩。嗰陣時其實我係好享受，即係反而你問我嗰陣時學咗啲咩，我諗我唔係好記得啦。
1: 我覺得你。即係你享受嘅嗰個英倫風嘅嗰種感覺咧，簡直就係共享天倫之樂啊！呢四隻字就應該就係嗰個意思嚟，即係有一班人可以一齊玩啦，小朋友又有寵物啦，喺跳彈床咁樣啦。但我諗翻起咧，我第一次去英國咧，或者係歐洲地方啦，我都係有啲衝擊嘅，即係因為我哋喺香港或者亞洲地方成長咧，即係都唔會習慣，可能一間屋有個好大嘅花園啦，跟住有得當秋千啦，跟住逢星期日就即係 BBQ 啊咁樣嘅。咁但係去到歐洲，可能見到啲人咧，原來佢哋係真係可以。用一个咁慢嘅节奏去生活啦，
0: 冇错，
1: 咁舒服嘅步伐去过每一日啦，唔急嘅完全，即系放学翻嚟唔系做功课，真可能系玩啊咁样咯。咁所以我都系好冲击嘅嗰阵时第一次去，但系我都会理解到点解咁多人会即系可能向往外国嘅生活或者系欧洲嗰边嘅生活。
0: 系啊，冇错，所以咧我仲好记得咧我自己咧。其實那段日子是很開心的，因為好像每一天只是回幾個小時的那些學校啦、之後我不記得了做了什麼啦，之後就記得哇，後來就可以去玩啊，去吃東西啊，去看畫啊，看等等等等等的一些不同的活動、所以其實那段日子是很開心，所以我今天想介紹的這一位作曲家，他就是

0: 佛汗威廉士啦，而我今日要介绍嘅佢嗰首作品咧，就系叫做《云雀高飞》啊。咁成首乐曲咧，其实就偏短啦，咁就得一个乐章啦。佢咧就系受一位英国嘅诗人咧所作嘅1881年嘅同名诗歌启发而创作嘅。咁嗰个诗歌咧，我就有译到去中文咧。咁佢就咁讲嘅，就讲紧就一只雀仔啦，就系佢展翅高飞，开始盘旋，散落咗，好似银铃般嘅一啲歌声，环环相扣，绵延不绝，咁就交织住一啲可能系提声啊、明声啊、滑音啊等等嘅，咁佢就系好纵情咁样去歌唱，直到歌声入满天际啊！咁后面咧我就唔继续讲啦，即系虽然佢唔系一首好长嘅诗歌啦，咁但系咧你都可以感受到，哇嗰种展翅高飞，即系我觉得其实就好似有啲似我哋今日讲嘅呢一个旅行嘅一个主题啊，就系好似去到旅行，你就系乜都唔使谂，总之就系唔好话放纵自我啦。
1: 放松啦，起码
0: 系啦，即系俾自己好似有一种好开心嘅呢一个环境入边啊。咁其实咧喺呢15行嘅诗句入边咧，我哋系可以见到佛汗威廉士咧系帮我哋勾出咗咧佢心中嗰种云雀嘅意象啦，就好似一只冲上云霄嘅雀咁样啦，将佢嘅旋律咧散向大地。咁呢一只细细地嘅雀咧喺佢嘅歌声入边咧，亦都凝聚住咧喺上天嘅乐章啦，亦都系对大地嘅热爱啦，并且系对明日同埋下一代嘅所有希望。而讲到下一代嘅希望咧，其实我都好想即系见翻我嘅呢一个寄宿家庭嗰个女啊，即系嗰阵时其实同我哋差唔多大噶。
1: 系，其实我想讲咧，我表姐咧有一年系去咗意大利，又系好似你咁有一个寄宿家庭啦，嗰边读书啦，跟住咧佢真系每年都会去探佢，所以我觉得你系时候起程啦。
0: 系啊，我都准备啦。咁但系起程之前咧，咁都梗系要俾大家听下呢一首乐曲啦。咁呢个时候，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佛汗威廉士嘅《云雀高飞》啊。由小提琴家张永昼联同海婷带领伦敦爱乐乐团演出。

0: 高兴今天可以来到由音乐事务署举办一年一度的香港青年音乐营。在我面前的就是三位成员，第一位就是李文熙，第二位就是何曼和，第三位就是何晓彤。不如你介绍一下自己先，由我最右手边的开始。
1: 咁我嘅名叫李文熙啦，我就喺今年嘅青年音乐营喺管乐团吹长号首席。
2: 咁我系何曼和啦，喺今年嘅音乐营里面吹索克管嘅。
3: 我系何晓彤啦，我喺音乐营度吹长笛同埋短笛嘅。
0: 我想问一下你哋啦，一个暑假啦，即系我知道大家暑假会好忙噶嘛，好多课活动啊，又要即系准备一下个学年嘅功课咁样啦。我想问一下，点解你哋会参加呢一个音乐营咧？
1: 咁我自己本身都有参加管乐团噶啦，我发觉乐团里面都认识到好多朋友，好多同我一齐对音乐一样有热情嘅人，咁我真系好珍惜乐团嘅气氛，所以就暑假想过嚟参加呢个音乐营。
0: 咁我想問一下喺呢個團入面啊，即係你頭先話有好多，即係呢個氣氛好正啊，有冇啲你覺得好深刻嘅印象，或者發生過同朋友好深刻嘅一啲經歷可以分享一下？
1: 咁我就記得我哋第一日嚟到呢個音樂營，我同我啲團友咧就有一首歌有一個高音需要吹到，但係我哋就不停咁吹唔到，跟最後咧我哋就不停咁自己喺屋企練，然後有一日我哋翻到嚟。咁我哋就終於吹到，咁嗰一下真係令我好興奮，
0: 即係個成功感都幾大嘅。萬和咧，點解你會參加呢一個音樂營嘅？
2: 咁我就係想藉住暑假呢段時間啦，就去嚟呢個音樂營提升我自己音樂各方面嘅技術啦，就好似我要試奏啦，或者音準訓練，咁可以咧同時喺呢個樂團裏面拓展我對音樂嘅視野。
0: 頭先你就話試奏同音準嘅訓練，你覺得邊樣嘢難啲咧？即
2: 係
0: 喺呢個營入邊學到，
2: 咁我就覺得係音準咯。
0: 係，
2: 因為咧，咁我呢個團咧都學咗點樣聆聽人哋啊。
0: 係。
2: 咁咧音準咧調音音準嘅時候，要聆聽埋隔離嘅人啦，甚至其他聲部嘅人嘅。咁咧，我覺得學咗呢個係真係好大幫助。
0: 咁曉彤咧，點解你會參加呢個音樂營嘅？
3: 我之前就喺網上面度見到咧，這個音樂營會有。是特登專程在外國過來香港的指揮啦，我想藉這個機會可以挑戰我自己啦，和跟其他樂手一起

0: 學習同埋交流嘅。
1: 明白。咦，咁我就知道咧，即係頭先你哋都講過啦，好多嘢做，又要音準訓練啦，跟住又要即係練啲高音咁樣，然後又有好多大師班咁樣啦。我想問一下你哋 schedule 咧會唔會好忙，或者你哋一日嘅時間分配係點樣嘅咧？
2: 咁我就回應一下呢個問題，其實係唔忙嘅，因為我哋有一個指定嘅 schedule， 就係每日我哋要喺9:30就正式開始排練，但係導師通常都鼓勵我哋預鬆啲，9:15、9:13可以到，咁俾我哋熱身一下，調音一下，咁到時到真係排練嘅時候就唔會嘥指揮嘅時間啦。
1: 所以9:30就可以即刻開始啊？
2: 係，跟住我哋上晝同埋晏晝都會有一次排練，每個排練就3小時，咁中間我哋都會可以放 break 俾我哋休息一下，譬如放鬆一下個嘴唇，因為我哋吹咁耐，始終都係會好攰嘅。而最緊要嘅就係我哋兩個 session 中間最緊要當然就係有 lunch time。
1: 咁 lunch break 嘅時候會唔會同啲朋友去食下飯啊？即係可能同啲或者同導師一齊有機會可以聚一下咁樣互相認識咧？
2: 我哋都會嘅。咁我哋通常就係會快快脆食完個午餐，就翻到去排練室，咁我哋可以繼續練下自己嗰啲歌咁樣。
1: 另外咧就想問一下啦，今次啦，即係有好多大師過嚟，可能上堂啦，都知道咧，你哋係即係受過呢一位威廉斯教授嘅教導啊。我想問一下咧，你哋最大嘅得著係咩咧？或者係你哋學到最有用嘅嘢，你哋覺得係乜嘢？
3: 咁咧，我學到我覺得最有幫助咧，就好似我啱啱提到嘅聆聽其他人啦。咁咧。我聆聽其他人嘅時候咧，會聽到佢哋嘅節奏啦，從而去調整我嘅音準，同埋我哋嘅音量。咁呢啲嘢係我哋自己單獨練習或者自己同老師一對一學嘅時候係學唔到嘅嘢，所以我覺得喺呢啲係好大幫助。
1: 嗯，曉彤咧，
0: 我都好認同啱啱講嘅，需要聆聽人哋啦。我喺呢度學到嘅就係聆聽同埋同其他人一起配合啦。我哋需要去留心咁聆聽其他聲部嘅唔同樂手吹咗啲乜嘢出嚟啦，然後就根據指揮嘅指示咧去配合，令到呢個嘅樂曲變得更加完美。
1: 嗯，咁我想問一下咧，即係我覺得你哋都有成長到啦喺呢一個營入邊，即係可能未完結啊到而家呢一刻，但係咧我相信你都已經成長咗好多啦。我想問一下你覺得自己最大嘅轉變係咩咧？或者有冇話經過呢一個音樂營之後啊？原來音樂
0: 是
1: 可以咁
0: 喎，
1: 有冇呢一個睇法咧？
0: 咁我就發現咗音樂係唔單止咧係睇呢個嘅個人技巧上面啦，更加係需要呢個我哋每一個樂手需要一起合作啦，然後就配合得更好，將呢個音樂就俾觀眾聽。
3: 本身咧我就以為啊，吹樂團啊，吹任何歌都好，就係純粹將樂譜上面的音符咁樣準確地吹出嚟就得啦。但係咧，經過今次嘅音樂營咧，我就學得到啦。原來要吹一首歌，要投入感情，了解呢首歌背後嘅故事，同埋加入唔同嘅技術，咁咧先可以吹到一首好聽嘅歌。
2: 咁我本身翻樂團就係為咗不停咁挑戰自己，同埋都識多啲朋友同我一齊練啦。但是我来到这个音乐营，我发现其实这里有这么多人都对音乐充满着热情，真是感染到我，令我可以更加投入。所以我发现了来乐团的意义就是跟其他人一起合作。反正我们不跟其他人一起吹，那自己练都好了，这个就是翻乐团的意义。
1: 咁我就知道咧，你哋呢一個音樂營咧完結之後，係應該會有一場音樂會。雖然咧第一場嘅音樂會啦，就因為天氣關係咧就取消咗，但係咧我都知道有第二場音樂會咧可以即係俾大家期待下去演出。因為咧頭先嚟嘅時候咧，我都喺走廊咧聽到佢哋練緊呢個《星球大戰》嘅音樂啊 ，John Williams 嘅音樂啦。我相信咧都好少可以喺一個古典樂嘅音樂會入邊聽到。我想問一下你哋對呢啲即係樂曲嘅選擇，會唔會因為有啲咁興奮嘅樂曲而覺得？真
3: 係
1: 好好玩
3: 咧！當然會啦。
2: 咁我都覺得係嘅。而我想講一講我最期待演出嘅一首曲目，叫做《Hands Across the Sea》，係由一個美國作曲家John Philip Sousa 作嘅。咁佢係屬於一種美式嘅進行曲啦。咁由於我平時吹嘅樂團都好少會接觸呢一種風格，因為呢種進行曲係俾 marching band， 即係真係俾你喺 好似街度見到有啲人。

0: 人喺度暴躁，跟住吹住 trumpet 吹嗰啲。咁呢個係我好少接觸嘅風格，我都非常之期待。
1: 嗯，咁同
2: 咧？而我最期待就係 Mount Everest 啦。咁咧，我就覺得呢首歌個層次咧就非常之豐富啦，好有呢個嘅張力嘅。而且我覺得佢呢個嘅當中嘅旋律係非常之好聽。
1: 嗯，喂，聽完你哋三位同學仔啦，文熙、孟和同埋曉彤嘅分享咧，真係即係隔住冷氣電波都感受到你哋對音樂嘅熱血啦。嗱，呢一個夏天咧，因為呢一個音樂營咧，我相信大家都將會收穫滿滿啦。唔單止你哋嘅技術咧會提升到，仲識到一班一齊玩啦、一齊並肩作戰嘅好朋友啦。日後咧都有機會一齊繼續玩音樂噶。咁咧就再次預祝你哋咧喺香港大會堂嘅演出順利啦 ，good show！ 咁我哋下次見啦，拜拜。

0: 喂 ，Candy， 嚟紧会唔会去旅行先？
1: 梗系会啦，要放松自己啊嘛。
0: 但你谂好去边嚟噶？
1: 有人会帮我谂好噶啦。
0: OK， 我都嚟紧会去旅行啊。头先讲咗啦，去台湾之后再去冲绳潜水啊。嗱喺呢度咧，如果各位听众咧都即将去旅行嘅话咧，就喺呢度祝你哋旅途愉快啦。我哋下个星期晏昼2点到4点继续翻嚟，我哋都系音乐系啦，拜拜。

0: 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浩。
1: 来到8月1日，一个月份的新开始，周末4点到6点这个时段有新星事务所的这个节目。你好，我是王家浩。

报喺度咧，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乐坛嘅最新资讯，亦会一齐欣赏新推出嘅音乐唱片噶。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嘅环节，请嚟乐评人 Christopher Coleman 高尔文同我哋介绍一张咧，由指挥家加特纳带领伦敦爱乐乐团演奏理查史特劳斯嘅大型创作《阿尔卑斯交响曲》嘅新唱片。而节目嘅下半部分咧，亦有新秀关注组嘅环节啦，同大家介绍呢一位法国钢琴家 Adam Lalum 拉隆。不过开始今日嘅新星事务所，先关注两则美国嘅新闻啦。

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近日因为限制听众派发红色的花朵，引起乐迷关注。事件源于两位资深的支持者发起 Stand with Andres 的行动，以佩戴或者派发红花表达对音乐总监尼信斯的支持。尼信斯将会在2027年离任，原因是乐团决定不再续约。发起人表示，至今已经在波士顿交响音乐厅、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以及多个活动派发超过2000朵红花，作为支持乐团音乐家和尼信斯的象征。不过，波士顿环球报报道，邓肯活音乐节工作人员已经接获指示，如果有人在场馆派发红花，会先作口头警告，再通知保安，如果继续派发，可能会被要求离场。曾经在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37年的退休巴松管乐手兰蒂，日前因为向另一位听众递上红花而被制止。他批评有关政策荒谬，认为乐团正惩罚真正热爱音乐和支持乐团的听众。当地亦有商户加入派发红花的行动，认为这一朵红花代表着大家都希望乐团有更好的未来，而不是制造对立。乐团方面则回应，近期曾经有工作人员在执行场馆政策的时候受到观众激烈的对视，因此需要维持既有的规定，确保演出秩序和观众的安全。这件事件反映尼信斯离任的安排仍然持续引发讨论，关注乐团的管理层、音乐家和乐迷之间的关系会怎样影响这一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交响乐团之一。在这里一起欣赏尼信斯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联同钢琴家黄宇佳继续送上肖斯达高维涅的 F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三乐章。

钢琴家黄宇佳联同尼信斯指挥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刚才带来过是肖斯达高维涉的 F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102的第三乐章。继续都是有关美国的音乐新闻。

美国音乐家联盟802分会宣布已经同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达成一项为期一年的初步劳资协议，涵盖超过130位合约乐师，结束长达9个月的谈判。工会表示，今次谈判重点是争取合约乐师薪酬逐步追上正式乐团成员。这批合约乐师占大都会歌剧院演出乐团约3-5成，但工会指出，他们过去10多年一直面对减薪和薪酬落后的情况。今年6月，大都会歌剧院正式乐团成员曾经公开声援合约乐师，表示双方每晚在歌剧院、卡内基音乐厅以及世界各地表演，都需要彼此的合作，支持争取公平合约。工会主席波恩特就表示，虽然歌剧院近年受到财政压力，但管理层最终接受工会提出的方案，令合约乐师可以跟上其他工会单位的加薪步伐。工会形容，今次协议的重要之处不单只是薪酬有所改善，更重要是乐师在谈判期间保持团结，拒绝以永久让步换取短期利益，最终成功推动管理层接受方案。虽然今次只是一年的协议，但工会认为已经为未来进一步缩窄正式和合约乐师之间的薪酬差距踏出重要的一大步。在这里一起继续欣赏李云指挥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乐团送上莫扎特的《费加洛的婚礼》序曲。

来自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当中的序曲，刚才听过李云指挥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乐团演出。而在邀请乐评人高尔文出场之前，先同大家介绍一张室乐唱片。主角是这位加拿大顶尖的小提琴家 James Ennis 艾尼斯和美国钢琴家 Armstrong 岩士堂合作演奏布拉姆斯三首小提琴奏鸣曲的新唱片。两位音乐家早在1991年就在加拿大相识，当时艾尼斯只得15岁，岩士堂17岁，至今合作超过30年。多年来建立深厚的默契，亦都成为这张唱片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布拉姆斯的三套小提琴奏鸣曲创作于1879至1888年间，正值他创作力最成熟的时期。三套作品各有特色，第一首 G 大调充满歌唱性，温柔细腻，亦带出淡淡的怀旧和伤感气息。第二首 A 大调亲切自然，气氛开朗，是布拉姆斯最阳光最讨人喜欢的室乐作品之一。而第三首 D 小调戏剧张力非常强烈，澎湃激情，充分展现布拉姆斯雄浑有力的创作风格。评论家特别赞赏这两位演奏家之间多年合作所培养出的默契，令整体的演绎显得毫不做作，无论节奏、呼吸、乐句塑造都自然得好似同一个音乐思想流露出来的演奏。而评论亦特别提到，在 G 大调第一奏鸣曲当中，开头的一个乐章，岩士堂的钢琴演出就好像托起艾尼斯小提琴的双翼一样。就在这里一起欣赏这个部分，布拉姆斯的 G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当中的第一乐章，由小提琴家 James Ennis 艾尼斯和钢琴家 Andrew Armstrong 岩士堂一同演出。

来自布拉姆斯的 G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当中的第一乐章，刚才由小提琴家艾尼斯和钢琴家岩士堂一同演出。我们很快就会进入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来乐评人高尔文和我们介绍一张收录了理查史德劳斯的阿尔卑斯交响曲的新唱片，由加特纳指挥伦敦外乐乐团演出。

0: 唔该晒乐评人高尔文同我哋介绍呢一张收录咗理查史德劳斯音乐嘅新唱片。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星事务所。
1: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戚家荣带你回去1874年探索一下。圣桑是1874年写成的交响诗《骷髅之舞》作品40，原本是1872年的一首艺术歌曲来的。歌词来自诗人卡扎利斯的诗。圣桑在两年之后将它扩展成管弦乐版本，用独奏小提琴代替人声。故事讲的是一个古老的传说，每年万圣节前夕的午夜，死神会现身在墓地，用小提琴召唤骷髅起身跳舞，一直跳到去黎明先至返返去坟墓。音乐一开始，竖琴拨奏了12下，象征午夜钟声，跟着独

奏小提琴登场，代表死神。小提琴特别将依然调低半音，奏出被称为音乐中的魔鬼的增四度音程，营造阴森气氛。木琴模仿骨头碰撞的声响，中段仲引用了中世纪的圣咏《末日经》的旋律，但是用了轻快的圆舞曲节奏，充满气弱和怪诞。全曲由静到狂，就在双簧管模仿鸡啼声之中突然结束。虽然在1875年首演的时候反应两极，但现在已经成为了圣桑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现在我们就继续听一下这场午夜的骷髅狂欢吧。

五点钟新闻报道过后，继续翻到嚟系第二小时嘅新星事务所，我系黄家浩，你好啊！今日钟头有新秀关注组嘅环节，同大家介绍近年备受瞩目嘅法国年轻钢琴家 Adam Lalonde 拉隆。亦会同大家一起欣赏他最新推出的舒曼专辑。不过开始今日钟头的节目，先关注德国的拜罗伊特音乐节。

一年一度的德国拜罗伊特音乐节又开始了。今年音乐节迎来创办150周年，在过去的周末揭幕，会举行至8月26号。拜罗伊特音乐节一向是华格纳乐迷朝圣的重要盛事，每年都吸引世界各地歌剧爱好者和政界名人出席。今年到场嘉宾包括德国总理默茨，以及多年来经常出席音乐节的前总理默克尔。拜罗伊特音乐节最早在1876年开幕，当年华格纳经过多年筹款和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建造出属于自己的节日剧院。当时出席开幕的哲学家尼采形容音乐节是艺术世界第一次环游世界，足可以见到当年带来的震撼。今年150周年纪念的节目主打创新，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全新制作的李贝隆指环。制作团队首次引入 AI 人工智能技术，利用150年来指环演出的历史影像进行分析，即时生成部分舞台的投影，配合全息立体空间效果，营造出充满光影、历史和想象力的舞台世界。制作团队表示，由于部分画面由人工智能即场生成，即使创作者自己都未必知道最后出来呈现的效果是会怎样的。另一个焦点是华格纳早期的歌剧《黎恩济》首次在拜罗伊特音乐节度演出。《黎恩济》是华格纳29岁时候创作的成名作，以14世纪罗马政治人物黎恩济兴衰的故事为蓝本，采用法国大歌剧风格写成。不过华格纳后来认为作品风格和自己成熟时期的理念不一致，所以一直没有安排在拜罗伊特上演。黎恩济亦都因为曾经是希特拉最喜爱的歌剧之一而备受争议。有学者指出，希特拉欣赏剧中主角凭个人魅力崛起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形象。今年负责制作的匈牙利导演团队就表示，新版本不会集中描写某一个的政权，而是探讨一个国家怎样由民粹主义逐渐走向威权的统治，希望令作品和今日社会产生对话。而音乐节在上星期开幕的时候，由指挥家菲利曼率领乐团和合唱团特别演出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就在这里继续一起欣赏菲利曼指挥的柏林德意志国家歌剧院乐团送上华格纳的《黎恩济序曲》。

0: 嚟自华格纳嘅早期歌剧《黎恩济》嘅序曲，刚才欣赏过菲利曼指挥柏林德尔治歌剧院乐团演出。
1: 新秀关注组，
0: 今日环节为大家介绍一位近年备受注目嘅法国钢琴家 Adam Lalonde 拉隆，以及咧佢最新推出嘅专辑啊。拉隆被誉为当今法国最优秀的钢琴家之一，以细腻深刻的音乐感受力以及对浪漫主义作品独有的诠释风格，逐渐建立起自己的艺术地位。拉隆1987年出生于法国土鲁士，10岁开始学习钢琴，他先后在家乡的音乐学院学习，其后2002年去到巴黎深造，跟随著名钢琴家比洛夫，之后再在里昂国家高等音乐舞蹈学院继续进修。完成学业之后，他前往德国汉堡，进一步深化自己对钢琴艺术和音乐的理解和诠释。拉隆在2009年在哈斯奇国际钢琴比赛获得奖项，2017年更获得法国古典音乐界重要的奖项古典音乐胜利奖年度器乐演奏家。其后他和索尼古典音乐唱片签下独家合约，展开录音的新事业。多年来，拉隆曾经和多个世界顶尖乐团合作，包括和葛济夫领导的马林斯基剧院乐团、维尔比亚音乐节乐团、法国电台爱乐乐团以及土鲁士国家大剧院乐团等等合作，亦都在过不同音乐殿堂级的表演场地，好似伦敦的威格摩音乐厅、巴黎的香榭丽舍剧院和布鲁塞尔美术宫等的音乐场所表演。除了独奏事业之外，拉隆仲非常重视室乐的合奏的。2014年，他和小提琴家 Misa Young 和大提琴家拉费里耶共同创立三重奏，在巴黎不同重要场所演出。就在这里先一起欣赏拉隆演奏室乐的作品。他联同他的好拍档小提琴家 Misa Young 合作演奏德布西的 G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 L140 当中的第三乐章。

嚟自德布西嘅 G 小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当中嘅第三乐章，刚才欣赏过小提琴家 Misa Young 同埋钢琴家拉农嘅合奏。嗱，听完室乐嘅演出咧，就听下拉农嘅独奏演出啦。佢已经灌录咗几张嘅唱片咧，都系专门演奏舒伯特嘅钢琴音乐，逐渐成为现时咧舒伯特音乐嘅权威。不过乐评人形容，拉隆的演奏非常之优美和富有歌唱性，和很多其他钢琴家不同，不会带出舒伯特激情澎湃的一面。他演奏甚至可以清楚听到他的呼吸声，好像亲临演出场地一样，带来一场细致细腻的舒伯特宴会。在这里一起欣赏拉隆弹奏舒伯特的 A 大调钢琴奏鸣曲 D959 当中的第四乐章回旋曲。

嚟自舒伯特嘅 A 大调钢琴奏鸣曲 D 九百五十九当中嘅第四乐章回旋曲，由钢琴家拉农演奏。拉农近期亦都推出新唱片啊，带大家走进德国浪漫派作曲家舒曼丰富而多变嘅内心世界。当中就收录咗著名嘅克莱斯勒偶记啦，系舒曼嘅作品十六，创作于1838年。作品灵感来自德国作家霍夫曼笔下虚构的音乐人物约翰尼斯克莱斯勒，透过八个乐章描绘一个充满矛盾的艺术家内心，有时狂热激烈，有时沉思梦幻。舒曼将现实和幻想、激情和孤独融合在音乐之中，展现浪漫主义对个人情感和内心世界的深刻探索。在这里就一起欣赏拉农弹奏当中的选段。

钢琴家拉农刚才带嚟过系舒曼嘅《克莱斯勒偶记》当中嘅选段。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喺节目完结之前，再同大家介绍一张嘅新唱片啦，系由底特律交响乐团及合唱团喺指挥家比格米尼嘅带领下演绎柯夫嘅著名作品《布朗尼之歌》。《布朗尼之歌》创作于1935至1936年间，灵感来自13世纪德国贝内迪克博伊恩修道院保存的中世纪手稿。柯夫从当中选取流浪学者、修士和世俗人物的诗歌，将这些充满活力、讽刺意味甚至带有反叛精神的文字转化为一部宏大的舞台清唱剧。作品最著名的开头《奥命运女神》就以强烈节奏和震撼的合唱来揭开序幕，而这个旋律呢亦会在全曲反复出现，象征无法逃避的命运之轮，将作品中截然不同的世界联系起来，包括幽默讽刺、爱欲渴望和对人生无常的思考。阵间再欣赏《奥命运女神》的这个著名片段。布朗尼之歌以简洁直接的旋律语言，加上强烈的节奏形态和鲜明的配器，创造出原始而充满生命力的音乐效果。在作品当中，合唱、敲击乐、两部钢琴以及钢片琴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中一些段落呢亦都产生出强烈的原始能量，令人联想到史特拉文斯基的婚礼当中同样充满有节奏力的音乐风格。在这里先欣赏布朗尼之歌当中一段只有管弦乐演出的片段，是一首的舞曲。

布朗尼之歌不单止是一部充满活力的作品，柯夫亦透过不同的乐章呈现细腻情感的一面，好像女高音独唱在天平上，是内敛和纯真爱情的表达。

布朗尼之歌在欢乐、忧郁、讽刺和激情之间不断转换，最后再次回到去奥命运女神的宏大主题，完成一个关于人生循环和生命力量的音乐旅程。就在环节完结之前，一起欣赏布朗尼之歌的最后片段，由指挥家比格米利带领 Aldivi 合唱团、底特律歌剧青年合唱团和底特律交响乐团一同演出，亦藉这段来自布朗尼之歌的音乐结束今日的节目。我是王家浩，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

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会有我谭天乐为你介绍歌剧。今次咧为你介绍嘅有唐尼采蒂嘅喜歌剧经典《爱情灵药》L'Elisir d'Amore， 当中当然包括嗰首脍炙人口嘅咏叹调《偷洒一滴泪》（Una furtiva lagrima）。今次为你带嚟嘅仲有著名男高音巴弗洛提，加上佢嘅好拍档 John Sutherland 修德兰嘅呢一个经典录音版本，你又点可以错过呢？约定你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有我谭天乐带你进入歌剧嘅世界。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孟德尔逊在度蜜月开始创作的 E 小调燕乐四重奏，之后有舒伯特 A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 D959， 这首是他最后3首钢琴奏鸣曲之一。在这里舒伯特终于有勇气随心创作，不再顾虑乐评人甚至观众的看法。最后是西贝流士表面高冷但内里激情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西欧和北欧作品了。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各位朋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呢，即是一些完全是想不到的惊喜，譬如说每日呢，可能你们有些人是很有纪律的，每日知道自己是做什么的。那我呢，在某一个程度上呢，都知道自己那天会做什么的，但是在前两日呢，我全日的行程呢，就被我一位好朋友打乱了。因为他在前一晚呢，就 send 了一个 message 俾我啦，就话：哎，我听晚咧会喺太空馆啊，我最后一讲啊，讲呢个浪漫钢琴协奏曲啊，讲拉赫曼尼洛夫啊，哎，你嚟唔嚟听啊？咁我就话：啊，好啊，好啊，我嚟啦。咁于是第二朝早咧，我起身啦，咁就当我即系选择着衫嘅时候，着咗套好舒服嘅衫啦，咁就谂住饮香去听佢讲嘢咯。点知咧，忽然间咧，佢又有一个的信息来，其实如果你来听，你介不介意在最后那五分钟上台跟我讲下你弹协奏曲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啊？咁我没问题，没问题。于是呢，我就换了一件比较得体的衫啦，一条我自己觉得都挺漂亮的裙。好啦，点知呢，到下午三点几，又有一个信息，真的每次都是非常非常的即系出其不意嘅，咁佢就话啦：，咦，既然你嚟听又嚟讲，咁不如你弹啦。咁啊，我吓，哇，你真系去到好尽喎。咁我话唔得嘅，我唔可以即刻咁样啦，弹翻呢个拉赫曼尼洛夫第二协奏曲。跟住佢话：唔系，净系弹第二乐章嘅片段啦。原来咧，佢有一个非常有创意嘅想法，就是咧喺嗰晚咧就请嗰啲嚟听嘅人一起唱第二乐章嘅旋律。咁个旋律其实系好简单嘅，同埋又系好慢嘅。咁要唱咧都唔会话系太大嘅挑战啊。咁于是我就话：哦，咁啊，好啦。咁结果系再换咗一套衫，系啦。咁因为要上台啊嘛。咁但系咧系好开心，同埋咧真系有意外嘅惊喜，谂唔到咧，百几人喺呢个太空馆度一齐唱嘅时候咧，系可以有一种嘅震撼啊！咁啊令我谂起咧，Jacob Collier 佢就好中意喺音乐会度邀请即系成个音乐厅或者成个球场嘅人一齐唱嘅。咁我都希望咧可以多啲机会做。

呢樣嘢咧，因為當你一齊唱個旋律嘅時候，個感覺係好唔同嘅。咁不如我哋而家就重温下呢一個嘅感覺啦。嗱，我就會播Victor 彈奏啦，克莫尼諾夫第二鋼琴協奏曲嘅第二樂章。咁如果你係坐喺車度，或者喺屋企，或者喺邊度，你想跟住一齊唱咧，都可以嘅。咁呢個係我自己最中意嘅版本，因為我係選擇一個比較慢嘅節奏。咁我仲記得，當我好多年前咧同香港管弦樂團彈嘅時候，個負責吹單簧管嘅首席，佢就喺排練之後同我講，佢話：如果你再慢咧，1/1秒咧，我就會窒息噶啦。咁結果我都係真係盡量唔好太慢，因為對我嚟講咧，呢一個旋律咧係一個靜止嘅旋律嚟嘅，即係有好多好多空間，而每一個音之間咧，你都可以感受到嗰種拉闊嘅 spaciousness， 即係嗰個空間感。所以我希望今晚用呢一首嘅樂曲開始，都能夠為大家喺你哋繁忙嘅日程同埋工作裡面帶出一啲可以俾你舒緩嘅空間。

0: 剛剛聽過的是納克曼尼諾夫第二 C 小調的鋼琴協奏曲的第二樂章，為我們演奏的是鋼琴家 Sviatoslav Richter 聯同由 Stanislav Wislocki 指揮的華沙愛樂管弦樂團 Warsaw Philharmonic Orchestra。 現在在電話旁邊就有當晚的當事人，我們的四台前台長蕭樹聖 Jimmy 你好。
1: Hello, Miss Lu, 大家好。
0: 我剛才一開始做節目就爆了你那晚呢，是令到我一天要換了三次衣服的經歷。
1: 是還落了雨添。
0: 是啊是啊。啊
1: 不好意
0: 思，但是我們重溫了那晚，其實你為什麼會有這個念頭叫聽眾唱這個旋律的？
1: 其實呢，最主要因為我非常之喜歡這個旋律啦，咁呢就聽過無數咁多次啦，咁亦都呢喺樂隊裏面拉過啦，咁喺度拉嘅時候呢，哇發覺哇好浪漫啊，因為呢就我喺度拉，咁個鋼琴好似同我伴奏咁樣，咁所以呢我就每一次聽到呢度嘅時候呢，我個腦呢就好立體聲啊，咁有時呢我自己係當我自己係伴緊奏，有時當我係主奏咁，因為諗起哇呢、這個結構其實挺清楚的，就是說有人有做伴奏，有人做旋律，那不如這樣啦，試一下呢就我播了那個伴奏出來，跟著就請大家一起去唱。還有我又發現很有趣的，就是拉曼諾夫他不知道是創作的時候呢，不知道是不是一直自己唱的，那個 range 呢，就是那個音區呢是很舒服的。
0: 是啊是啊，
1: 哈哈，即是他由最低去到那個 B， 最高去到上那個 D natural， 那就唱完了，即是九度這樣，咁一中音已經唱到，咁我話不如我唱啦，不諗下唔好啦，不如我同埋所有人一齊唱啦。咁原本咧我就諗住即係播一個版本出嚟嘅，啱啱諗下，既然你都喺度，
0: 冇曬啦，係嘛？
1: 係咯，咁我亦都知道你咧就即係都係即係通常咧啲性情你就難卻嘅，咁所以咧好。

0: 好勇敢咁樣揾你咯，咁我啱咯。
1: 其實咧，你嗰晚咧播咗咧，有人係將呢個旋律寫咗一首歌嘅喎。
0: 係啊，係啊，係啊。
1: 係 Eric Carmen 係嘛？
0: 係啦 ，Eric Carmen 咧就係一位即係流行曲嘅朋友啦嚇。咁佢咧就自己本身彈得一首非常之好嘅琴噶，咁所以咧佢就好中意拉文諾夫嘅，咁佢就將拉文諾夫嘅作品咧就即係。set 佢自己啲 words 入去啦，其實唔係咁簡單嘅，因為咧佢中意佢咧唔單止係話嗰個調子咁簡單，而係背後嗰啲和聲啊。所以譬如話剛才你嗰首《樂二》啊，嗰個第二樂章，我覺得迷人嘅地方咧，唔係淨係話佢好延綿啊，成分半鐘嘅旋律，而係咧嗰啲旋律背後嗰啲 harmony 啊，因為真係好靚嘅嚇，即係裡面嗰啲 chord， 即係當然啦，即係要揾個。黑板出嚟慢慢寫，話俾你聽呢個咩 chord 咩個咩 chord， 但就算你唔理嗰啲咩 chord 都，你都會覺得咧背後咧好 colourful 嘅，嗱呢個就係佢個好處咯。咁佢咧就寫咗一首就叫做 All by Myself， 係大概用咗佢嗰少少嗰個嘅旋律啦，就多多佢嗰個嘅和聲出嚟咯。
1: 嗯，其實我覺得呢個旋律咧都係俾人一種好孤寂嘅感覺咯。
0: 係啊。
1: 所以我中意
0: 戴住 headphone 聽噶，
1: 所以我中意慢咯。但系你頭先都覺得 Victor 呢個版本慢係嘛？
0: 呢個係偏慢嘅版本，我都中意慢嘅，即係唔好咁快。有時有啲彈得太快嘅時候，你嗰種詩意啊，嗰種 loneliness 嗰種寂寞感覺咧，係唔同咗。
1: 咁你哇嗰晚咧聽完你個講座咧，真係獲益良多，因為你又講到咧另外一首我自己都好中意嘅concerto。咁但係我老師唔俾我學，因為佢話唔係正統嘅協奏曲，即係當時細細個咧嚇，就係、是、呢、這個Warsaw Concerto 啦。原來咧係同拉馬克曼尼洛夫呢嘅作品有關嘅喎。
0: 係啊係啊，咁其實呢首根本就唔係一首 concerto 啦，嚴格嚟講，因為 concerto 我哋覺得通常都會有三個樂章啊，又或者有啲結構等等都係似一個嘅協奏曲啦。咁但係我覺得佢咧就似乎係一首。大概十二分鐘到嘅，你當佢 symphonic poem， 即係交響音詩又好，咩都好啦，就有個鋼琴同埋個樂隊有啲好緊密嘅連結，咁嗰個風格咧非常似拉馬尼諾夫。咁就故事係咩咧？就話當時咧1941年有呢套嘅電影啦，咁咧就叫 Dangerous Moonlight 係嘛，黑白片嚟嘅。咁咧就嗰個人咧，即係監製啊，或者導演咧，就即係想有段音樂咧，就拉馬尼諾夫音樂啦，咁譬如揾嗰啲音樂嚟啦。咁但係咧就可能因為係啲copyright 嘅問題啊，即係版權嘅問題啦，搞唔掂。咁跟住咧，結果有個諗法咧就係、是，不如揾人寫一段音樂出嚟咧，好似拉文諾夫咁樣得唔得啊？咁結果就有個人叫做 Richard Arlington， 咁同埋另外一位朋友咧就做編曲，咁兩個咧就搞咗呢首 Warsaw Concerto 出嚟。點知呢首作品咧實在太好聽，同埋當時又打緊仗咧，佢好似嗰啲大時代嗰啲愛情故事啊，即係無論即係陳雅歌醫生又好咩，好多時候我哋都有呢啲咁嘅橋段噶嘛。咁啊盪氣迴腸喎，咁嗰首曲咧就非常非常之出名，出名到咧有啲人都基本上唔記得咗套電影係咩啦，但係好記得 Warsaw Concerto 咯。咁佢改個名改得靚嘅，叫華沙又可以 Concerto， 同埋咧嗰個調子因為咧。好容易記啊！哒哒哒滴
1: 哒滴哒哒，係好似 Rachmaninoff 嘅真
0: 係。係啊係啊，咁咧就搞到咩咧？就算普通人啊，唔識拉文諾夫咧，都覺得哇呢、這個調子好好聽。包括我老豆，因為咧我都未識呢隻歌之前咧，咁嗰時咧我爸爸就同我講話：喂，識唔識呢首？佢叫 Warsaw Concerto 話咩嚟㗎？咁跟住咧就即係有機會我買隻唱片啦，跟住播出嚟話就係呢首啦咁。好靚咯個旋律，咁就因為我爸爸一啲古典音樂都唔識噶，咁但係因為佢中意睇戲，所以五六十年代咧，如果係戲迷嘅話咧，好多都聽過呢一首。
1: 好，咁我哋而家就一齊聽一下咧，由Isadore Goodman 聯同 Melbourne Symphony Orchestra 喺 Patrick Thomas 嘅領導之下咧，演奏呢一首 Alonso 嘅 Warsaw Concerto。喂，好多謝你 Jimmy。嗱，嗰日咧你就即興揾我啦，我今日咧就更加即興。我真係做緊節目嘅時候先打俾你嘅，就多謝你咧。
0: 我學你，因為你
1: 回報咗
0: 之前，你記唔記得我幫你做 producer， 你臨時行埋嚟，跟住懟封信俾我讀俾。
1: 系啊，呢啲系我嘅风格嚟噶，呢啲系啦。
0: 系啊系啊，大家彼此彼此。
1: OK， 好 ，thank you so much， 多谢晒，
0: 好
1: ，OK，enjoy，
0: 拜拜。
1: 好啦。

刚刚听过的是 Isadore Goodman 联同 Patrick Thomas 指挥的 Melbourne Symphony Orchestra 为我们奏出了 Edinson 的这一首华沙协奏曲，其实真的可以以假乱真，以为是赖克曼尼诺夫的作品，它完全 是根据它的风格写成的，而且是因为它只有一个乐章，所以成首就可以说是由头就荡气回肠到尾，唔怪得知當時年紀輕輕嘅我，應該都係十一二歲啦，啊就完全被呢一首嘅樂曲吸引，因為覺得咧哇好威啊，同埋咧好扣人心弦啊。咁、不過到而家都未有機會彈，可能係都考慮一下，如果揾一次係同拉香曼尼洛夫原本嘅第二協奏曲同埋呢首同一場演出，我諗都會幾得意嘅。好啊，咁。跟住落嚟咧，嗱，頭先呢一首呢、這個電影咧就1941年啦。不如我哋今晚就講下電影音樂啊。咁啊，由最古老開始啦。呢啲可能好多喺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咧都未睇過呢套戲，但係我諗咧呢一首樂曲咧，你可能真係會聽過嘅喎。嗱，呢套咧就係1942年嘅北非碟影。咁嗰套《As Time Goes By》咧，係真係好多。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啦，同埋有時候咧，我哋如果喺酒店嗰啲酒吧度咧，聽到佢哋彈咧，都會揀選呢一首樂曲嘅喎。咁我哋一齊嚟聽一下。

我哋刚刚听到嘅咧系小提琴家 Itzhak Perlman 咧为我哋演奏咗咧啊《卡萨布兰卡》北非谍影嘅主题曲吓，As Time Goes By。咁啊，同佢一齐合奏嘅就系由 John Williams 指挥嘅 Boston Pops Orchestra。咁好啦，嗱，听完呢个小提琴同埋管弦乐，不如我哋又想象下喺酒店嘅 lobby 度吓，听下一位琴师吓，当我哋一路喺度饮酒睇到。同啲朋友傾偈嘅時候，喺我哋身邊演奏呢一首《As Time Goes By》。

刚刚为我哋用钢琴演奏咗《卡萨布兰卡》里面嘅《As Time Goes By》嘅系 Michael Chertok， 咁佢咧系有张 CD 系全张都系用钢琴去演奏一啲大家都好熟悉嘅电影音乐嘅。好啦，咁啊，不如喺度预告一下我哋七点钟以后会听到啲乜嘢啊？嗱，我手头上咧就真系有好多啦，不如就读一下个 list 俾你哋听啦吓，有夢斷城西啦，有你哋可能未睇過嘅，但我讀大學嘅時候睇嘅好出名嘅一套 Mrs. Robinson 嚇，咁入邊嘅啊 Sound of Silence， 有教父啦 Godfather 啦，有 E.T. 啦，有 Forrest Gump， 有舒特拉的名單啦，有 Love Story 啦，有 Harry Potter 啦。有 Elvira Madigan 是一套瑞典的電影，一套愛情電影。其實呢很多電影音樂呢都是用了一些古典的名曲的。譬如說Elvira Madigan 裡面就會有莫扎特的 K467C 大調鋼琴協奏曲的第二樂章。而另外一套呢意大利片 Death in Venice 死在威尼斯呢是 Thomas Mann 的一個經典名作改編的。就用了馬勒第五交響樂嘅阿達吉亞圖樂章，一陣間睇下，我哋有差唔多四十幾分鐘嘅時間啦。咁我睇下可以播啲乜嘢啦，可能都會每樣揀啲。我相信咧，啲一九六幾年啊，嗰啲音樂咧，可能你哋都未聽過嚇，但係好神奇嘅。譬如好似《As Time Goes By》咁啦，雖然是没看过那套电影，但是连我今晚跟我一起合作的 Technician 哥哥仔阿伊人他都说听过、好，那么一会儿七点钟新闻之后回来再见吧。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部分的自投罗网，我们会继续听一些电影音乐。讲起电影音乐，我想最经典的应该就是以下这一首了。

刚刚听过的是小提琴家 Itzhak Perlman 联同由约翰威廉士指挥的波士顿交响乐团为我们演奏了约翰威廉士的这一首舒特拉的名单主题曲。其实真的每一次听这一首音乐都想到四个字，就是扣人心弦，好像心被他扯了出来，那个旋律是滴答滴答，就好像将你的心拉了出来那样。好，跟住落嚟咧，系一套咧非常刺激嘅电影啊！咁就系《Godfather》啦，《教父》三集。咁佢里面咧除咗有佢本身嘅音乐咧，亦都有用到咧一首嘅古典音乐、哦，就系、是、马士康尼嘅《乡村骑士》里面嘅选段。你仲记唔记得？如果你睇过嘅话，你记唔记得呢一段音乐系喺边一个情景度出现嘅咧？

咁大家剛剛聽過嘅咧，就係、是、馬士康尼《鄉村騎士》裏面嘅間奏曲，咁就係出現喺《教父》第三集裏面。咁唔相信咧，都係一啲好温馨嘅場合，應該都係同屋企人或者外人有關嘅啦。咁其實我發現咧，係好多江湖大道嘅片集裏面咧，都一定會出現一啲咧係柔情鐵漢嘅場面嘅。咁而我自己咧都喺監獄度做咗好多年嘅義工啦。咁我發現真係無論係幾咁兇狠嘅大盜啦，或者係殺人犯，其實每一個人嘅心裏面都真係有一個温柔嘅靈魂嘅，只不過係因為好多時候因為環境咧係令到佢哋咁樣，所以我覺得一個人嘅成長同佢嘅屋企啦，同埋佢接觸嘅朋友啦，係好緊要嘅。咁而我深信，如果係細細個有機會學到音樂嘅話，有人話學音樂小朋友咧唔會壞得去邊嘅。我覺得喺某一個程度上咧，都係可信有可信性嘅，因為好多學音樂嘅小朋友，首先佢哋就會要好專心咁樣用啲時間去練習啦。咁同埋如果係有彈樂隊嘅話咧，好多時候都用咗好多時間去樂隊或者係合唱團度一齊排練。咁而我見到咧喺樂隊咧同埋合唱團裏面咧都建立咗好多非常深厚同埋穩固嘅友誼，佢哋一路咧都大家彼此支持，喺音樂上面一齊成長。咁所以我都希望見到更多嘅小朋友咧係學音樂，唔係為咗去比賽去攞獎，而係為咗咧令到佢哋係嘅人咧或者係對人對事咧能夠有更加寬容同埋咧係更加廣闊嘅視野嘅。好，咁喺呢度咧，不如我哋又聽下咧另外一位小提琴家演奏電影音樂嗱 ，Issa Perlman 就拉奏咗好多噶啦。而呢一位小提琴家咧，佢一路都係彈啲好正統嘅古典音樂嘅，好少話彈電影音樂。不過自從咧幾年前咧，應該可能係多過幾年前嘅，佢喺柏林嘅一個coffee bar 嗰度咧，帶咗一班學生，就將一啲古典音樂帶去呢個 coffee bar 嘅一班平時應該冇接觸古典音樂嘅青年人之後咧，佢忽然之間咧就改觀咗咯，咁就錄咗咧，兩張都係同電影音樂有關嘅 CD。咁喺呢度，不如我哋就聽下佢拉奏其中一首啦。咁剛剛咧，我俾張 CD 咧係同我一起合作的 Technician 姐姐，她即刻就讲了那套电影的名字，看看你估不估到先。

冇错啦，就系、是《阿甘正传》啊。其实呢套电影咧，当时都风魔一时啦，因为呢个故事系非常感人啦。咁而作呢一首作呢套电影音乐嘅 Alan Silvestri 咧，亦都因为咧呢一首嘅《Forrest Gump》主题曲咧而出名。咁我哋刚刚听到嘅咧就系由御龙指挥嘅 Rasumovsky Symphony Orchestra 嘅。好啦，跟住落嚟咧，系一首我自己应该系读紧大学嘅时候听嘅或者睇嘅电影啊。咦，应该唔系读紧大学噶咯噃，都系后啲噶。但系我相信好多人都睇过，就算冇睇过咧，都听过呢一个音乐。因为系一听就知道系同爱情有关嘅，因为系嚟自呢一套叫做《爱情故事》（Love Story）。嘅主題曲。

一套是1970年的爱情电影 Love Story， 我主角是 Ellie McGraw 和 Ryan O'Neill， 我应该看过不止一次，还有是真的喊到真的不能自已咁样啦。咁而呢一首嘅音乐咧，系其实佢系同一个旋律，系不断咁重复，但系每一次咧个感情咧系更加高涨，吓，直到最后尾系去到高潮嘅时候，系令到你真系冇办法唔跟住个音乐一齐去呼吸，同埋或者系可以讲系甚至系窒息嘅。好，咁啊，呢个就系 Love Story 爱情故事嘅音乐啦。跟住落嚟咧，又系另外一套嘅Love Story， 就叫做 Elvira Madigan， 我想很多人都没看过，我又不知道为什么会去看了的。看完之后呢，是个心不只是哭，而是失落了很久。因为他是讲一个瑞典的女仔和她的男朋友，她要去当兵，她为了不去当兵，她们就说希望她们能够在爱情里面是一起去迈向死亡。咁但系个电影系拍得好靓嘅，喺金黄色嘅禾草嗰度咧，佢哋就喺嗰度一齐，系应该系睇大家拥抱啦，睇住日落啦、日出啦，吓欣赏住大自然啦，就喺大自然中同大自然一齐咧，系放低佢哋嘅生命吓咁。如果我冇記錯咧，應該佢哋係冇食到藥，係慢慢喺嗰度咁樣大家擁抱，係等個身體係消失所有功能嘅，所以係好好美，佢拍得好靚好靚。咁而音樂咧就用咗博澤特嘅呢一首作品編號 K467 C 大調協奏曲嘅第二樂章。咁你聽嘅時候，你可以想象咧，佢哋兩個人喺呢個金黃色嘅禾草嘅地，禾草地上面吓喺度好自由咁样奔放，喺度跳跃，但系好多时候都系用慢镜嘅，就能够配合到个音乐。上星期有个朋友同我讲，佢话我好中意听 Earl Wild 弹琴噶，咁所以我就特别为你咧拣咗 Earl Wild 演奏嘅版本啦，希望你中意啦。

莫扎特作品 K467 C 大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为我们演奏钢琴的是 Earl Wild， 联同由 Eugene Ormandy 指挥的费城管弦乐团。很快就来到今晚呢自投罗网电影音乐的最后一首音乐了。我想这一首呢真的尤其是在香港，不知道为什么是很多人一见到我本很多人很多人初初就會問你識唔識彈給我利是啊？但係反為而家咧，好多人就問我識唔識彈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啊？咁我本來就唔識嘅，因為好多人問啦，咁我就學咗啦。其實呢一套電影咧，佢嘅音樂咧係比個電影係更加出名嘅。咁而版本龍一佢自己嘅演繹咧係更加感人。其實我覺得開頭嗰度咧係好難演奏嘅，因為好容易咧係彈到好似好感情豐富咁。但係我相信佢要嘅咧係一個好簡朴嘅演繹嚇。咁不如我哋就聽下佢自己嘅演奏啦。咁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戚家荣带你回去1874年探索一下。圣桑是1874年写成的交响诗《骷髅之舞》作品40，原本是1872年的一首艺术歌曲来的。歌词来自诗人卡扎利斯的诗。圣桑在两年之后将它扩展成管弦乐版本，用独奏小提琴代替人声。故事讲的是一个古老的传说，每年万圣节前夕的午夜，死神会现身在墓地，用小提琴召唤骷髅起身跳舞，一直跳到去黎明才是回去坟墓。音乐一开始，竖琴拨奏了12下，象征午夜钟声，跟着独奏小提琴登场，代表死神。小提琴特别将依然调低半音，奏出被称为音乐中的魔鬼的增四度音程，营造阴森气氛。木琴模仿骨头碰撞的声响，中段还引用了中世纪的圣咏《末日经》的旋律，但是用了轻快的圆舞曲节奏，充满戏谑和怪诞。全曲由静到狂，就在双簧管模仿鸡啼声之中突然结束。虽然在1875年首演的时候反应两极，但现在已经成为了圣桑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现在我们就继续听一下这场午夜的骷髅狂欢吧。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那些年的乐事》，今晚由我戚家荣同大家主持节目。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晚等我带你回去1874年探查一下。

感唔感受到维也纳欢乐嘅气氛呢？充满轻快同埋幽默感嘅蝙蝠序曲，属于系小约翰斯德鲁斯嘅作品。刚才有巴伦邦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过。蝙蝠序曲系1874年最受欢迎嘅作品之一嚟嘅。

接住落嚟咧，我哋转到去法国，圣桑喺同一年写出一首描写死神拉小提琴骷髅骨跳舞嘅管弦乐作品《骷髅之舞》。我哋而家不如听下钢琴嘅版本啦。

阴森得嚟，又有迷人嘅气氛。圣桑嘅《骷髅之舞》刚才由黄宇佳弹奏过。而家咧，我哋又会去到另一个国家啦。拉罗喺1874年为萨拉沙蒂写咗《西班牙交响曲》，当中充满住西班牙风情同埋元气嘅。

送上过拉罗的西班牙交响曲作品21，小提琴家雷诺卡普森加上若菲带领巴黎乐团演出过。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先了，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听一下和1874年有关的音乐作品。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欢迎回到第二个小时的那些年的乐事，我是戚家荣。在1874年1月27日的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首演了一部歌剧，就是穆索斯基的《包里斯·过渡诺夫》。我们欣赏一下入面最华丽的加冕场景。

穆索斯基的《鲍里斯·过顿诺夫》在1874年1月首演，我们欣赏过的是当中的加冕场景。而在同年的2月至3月，圣彼得堡就举行了画家哈特曼的遗作展览，穆索斯基都有去看的。他深受感动，在6月份借用了几个礼拜就写成了钢琴组曲图画展览会。我们听下钢琴家奇利高弹奏当中的片段。

图画展览会由漫步主题贯穿，描写十幅画作，是穆索斯基最出名的钢琴作品之一。我们听过是钢琴家奇利高演奏当中的片段。而欣赏完两首穆索斯基的作品，节目最后我们转一转口味了，由德国作曲家布鲁克在1874年所写的 A 小调浪漫曲。

布鲁克本来计划写佢嘅第二小提琴协奏曲，呢一首浪漫曲系原本嘅第一乐章。不过佢写完呢一个乐章之后咧，谂极都谂唔到之后点写啊，咁就索性将呢一个优美嘅音乐独立出版。布鲁克嘅 A 小调浪漫曲作品42，刚才系由小提琴家李贝克加上布拉宾斯指挥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演出过。今晚的节目时间亦都嚟到呢一度啦，我系施嘉荣，祝你有一个愉快嘅晚上。

各位朋友，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刚才欣赏过的两首作品，包括了艾拉罗伯士创作的五首前奏曲，演出的有吉他演奏家贝尔廉。至于刚刚欣赏过这段音乐，是由斯拉健他领导的爱乐管弦乐团演奏捷克作曲家德福萨克创作的 F 小调浪漫曲作品十一。好啦，在以下落嚟的时间，我哋会欣赏到另外两首作品，包括了美国钢琴家兼创作人 George Winston 他创作的 Ocean Waves， 而之后亦都可以欣赏到另外一首作品，俄国作曲家米卢高夫斯基创作的 C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66。演出呢一个慢版乐章的有大提琴演奏家 Julian Lord Weber， 加上肖斯达高维斯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

作品包括了海顿创作的 A 大调第六号弦乐四重奏作品二十里面的第六首，刚才演出的有连西弦乐四重奏。至于刚刚欣赏过这一段音乐，是挪威作曲家葛里格，他为弦乐团创作的荷尔堡组曲作品四十，演出这一段沙拉班特舞曲的有柏林古典乐团的成员。继续今个晚上的节目，我们可以欣赏到两首作品，包括了哈察都良创作的管弦乐行版，演出的有爱乐管弦乐团。之后亦都欣赏到一首比较近代的吉他音乐，有日本作曲家武满彻在晚年所写的一首吉他音乐《In the Woods》，演出的有吉他演奏家亚素拉。

刚刚听过是 J.S. 巴克的第二号交响组曲。乐团方面由启蒙时期乐团去演出，而指挥是布鲁根。之前有史云兰诺夫领导苏联交响乐团演出葛拉苏诺夫的第六交响曲当中第二乐章。而开始这个钟头还有克赖斯勒的爱的悲伤。接着下去我们会听到海顿的弦乐四重奏作品76当中第三首入面的第二乐章。除此之外，还有亨素特的钢琴协奏曲作品16当中第二个乐章。

刚刚听过一首钢琴作品，是布桑尼的《圣诞夜》。在之前有肖斯达哥维歇为电影所写的音乐《牛虻》当中的《浪漫曲》。接着下去，我会听到贝多芬的《钢 B 大调四重奏》作品130，还有一首比较早期的键盘作品，是法国作曲家拉摩所写的《为玫瑰而写的温柔歌调》。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 Jazz Sing Up 爵士灵感，为你主持这个节目是我 Clarence 张景谦。我若干年前都在这里跟大家主持过这个节目，很高兴现在回来再跟大家见面。当时大家都如果记得我是喜欢播一些比较欧洲式的爵士音乐的，今次依然是啦。今次我都是揀了很多来自不同欧洲国家的爵士音乐，每次咁同你哋分享嘅。咁啊，第一个礼拜咧就系拣咗我自己好喜欢嘅呢个国家，尤其是佢嘅爵士音乐嘅国家就系意大利。咁啊，点解咧？因为其实咧，意大利嘅爵士音乐咧，亦都系比较容易接受嘅。佢哋好注重音乐嘅旋律啦，佢哋好多好靓嘅意大利嘅歌剧都有好出色嘅旋律啦。咁如果系用爵士嘅手法去演绎，系一个好唔同嘅味道嘅。咁啊，其中有自己好喜欢嘅呢位琴手叫做Danilo Rea 啦。咁就喺呢个2019年嘅香港爵士马拉松，佢亦都有带领过呢一队乐队 Doctor Three 嚟香港演出嘅。咁啊，当晚我记得佢亦都有玩过呢只歌啦，系一只意大利一套歌剧嘅间奏曲。咁啊，嗰套歌剧叫做《乡村骑士》Cavalleria Rusticana。咁呢只歌就系 Intermezzo Cavalleria Rusticana。

啱听过嘅呢度意大利嘅组合 Doctor Three， 咁啊佢嘅灵魂人物就系呢个弹钢琴嘅 Danilo Rea 啦。咁啊，如果你问我咧，即系要我拣一个学自己最喜欢嘅爵士乐手，唔难嘅呢个问题，我会即刻答俾你，就系我最中意嘅琴手就系呢位 Danilo Rea。点解咧？因为每次听佢嘅音乐咧，真系好触动到我嘅心嘅。咁啊，佢好多 melody 好靓啦，无论佢弹拣嘅音乐亦都系好特别啦。咁啊，今日想听多一只佢嘅作品，系佢自己嘅作品嚟嘅。今次呢一只歌叫做 Vento del Nilo， 意思即系 Wind of the Nile。

聽過兩首Daniel Rea 嘅作品啦。咁啊，意大利係真係完全不乏呢個好出色嘅鋼琴手嘅。咁啊，跟住要介紹呢一位咧，可能喺國際上咧係更加知名嘅，因為佢都同好多美國出色嘅樂手係一齊合作過啦。特別係佢有一隊三重奏，就係 features 兩位美國出色嘅樂手，彈 bass 嘅 Mark Johnson 同埋打鼓嘅 Joey Barron 呢一對 American Trio。咁啊，今日揀咗佢哋呢個 trio 嘅一張叫做 Ballad 嘅唱片，入邊有呢一隻 standard 式嘅作品 Dish Foolish Thing。

啱聽過係 Enrico Piranesi 玩呢個美國式嘅爵士啦，咁啊不如聽一隻佢玩下歐洲式嘅爵士嘅作品啦，係比較 chamber music 嘅形式去玩嘅，咁啊亦都係包括咗有頭先位美國嘅 bass 手 Mark Johnson 彈 bass 啦，有呢個意大利嘅 saxophone 手Rosario Giuliani 吹 saxophone， 同埋有一個弦樂嘅四重奏一齊玩嘅，呢、這個歌叫做 Canto。Nascotto， 即係 Hidden Song 嘅意思。

聽過兩位意大利嘅琴手啦，又要介紹一位，亦都係佢哋好出色嘅樂手。但係呢位係吹 trumpet 嘅朋友，叫做 Paolo Frizzo。咁啊，亦都自己好有幸喺意大利親眼睇過佢嘅演出啦。咁啊，我嗰次同我太太一齊去睇嘅。咁睇完之後，連佢都係著迷嘅。咁你可以覺得知道意大利爵士迷人嘅地方。咁啊 ，Paolo Frizzo 都有好多個唔同嘅組合。咁啊，最經典呢個咧就係佢嘅五重奏啦，佢已經呢個組合亦都係維持咗接近30多年嘅。咁我哋聽下呢隻歌，嚟自佢呢張專輯叫做《Melos》入邊嘅主題曲《Melos》。

啱聽過嘅 Paulo Freire 嘅五重奏啦，咁啊頭先亦都提及過佢除咗自己嘅樂隊之外咧，佢有好多好多唔同嘅 project 一齊進行嘅。咁其中一個 project 咧就係佢呢一隊好出色嘅、好特別嘅三重奏，叫做 Mare Nostrum。咁啊由佢加上呢個意大利嘅手風琴手 Richard Galliano 同埋瑞典嘅琴手 Ian Langren， 哇！真係合作呢個組合產生好強勁嘅火花嘅，咁我有啲朋友聽完佢呢個組合咧，佢都簡直係覺得係佢有史以來未聽過咁出色嘅音樂嘅。

同埋咁嘅組合亦都係非常之罕有啦，一個小號加上一個手風琴加一個鋼琴產生嘅效果。我哋聽下呢一對 Mel Nostrom 演繹呢一隻Michel Legrand 嘅名曲，叫做 Windmills of Your Mind。

啱聽過 Paul Fischer 嘅小號之後咧，要介紹另外一位大師級嘅意大利小號手。咁佢嘅名字咧就叫做 Enrico Rava。咁佢喺70年代咧已經係去到美國演出，同埋即係打出個名堂噶啦。咁啊，而家翻到意大利咧，真係已經係大師級嘅樂手啦。咁啊，呢一張唱片咧係佢2000年推出嘅，幾特別嘅一張唱片咧，就係演繹咗好多意大利电影嘅主题曲嘅，咁啊拣咗呢只歌咧，叫做 Profumo di Donna， 即系 Scent of a Woman， 即系之后咧荷里活亦都有重拍过呢一部电影嘅。咁我哋而家听下原版意大利嘅主题曲，由Enrico Rava 所演绎嘅。

欢迎大家继续翻嚟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嘅爵士灵感。我系张敬轩 Clarence， 今日为你介绍一啲嚟自意大利嘅爵士音乐嘅。咁啊，头先听过，亦都提过意大利好多爵士音乐嘅系取材于意大利嘅歌剧啊之类啦。咁亦都好多取材自意大利嘅电影嘅主题曲嘅。咁啊，头先啱

聽過呢一首之外咧，咁跟住介紹呢一隻歌咧，相信大家其實都非常之熟悉嘅，係電影《Romeo and Juliet》嘅主題曲。咁今次咧，佢就係揾咗呢一個意大利亦都好出色嘅息事風手 Stefano Di Battista， 加上呢個 Vince Mendoza 嘅編曲。咁作曲嘅咧就係亦都係好出色嘅作曲家啦 ，Nino Rota 嘅《Romeo and Juliet》。

聽完 Stefano De Battista 嘅 Romeo and Juliet 之後咧，想聽多一隻都係由佢演出嘅作品，係 Cat Stevens 嘅名曲 Father and Son。我哋下個禮拜繼續留喺意大利，再見。

0: Arts Tidbits 艺术焦点。
1: 嚟到八月二号，由我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就是英国作曲家 Arthur Bliss 布里斯的生日了。他是在1891年在伦敦出世的。布里斯在1910年入读剑桥大学的时候认识到艾尔加，而艾尔加的音乐都对他带来深远影响。之后布里斯在皇家音乐学院跟随史丹福特学习，没几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布里斯就在军队里面担任步兵。战后布里斯的事业发展顺利，他的作品令英国听众觉得新奇，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写给吴沉。

上的组合演出的，反映出斯大拉文斯基和法国六人团的影响。不过在20年代他的作品就更加倾向艾尔加的风格，在1922年写成的色彩交响曲是他事业上的里程碑。1934年布里斯尝试创作电影音乐之后的10年当中，他又写出了两套成功的舞台作品，就是芭蕾音乐《围攻王旗》和《戈尔巴斯的奇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里斯担任过英国广播电台的音乐总监，而他最后的创作是在1972年首演的大型管弦乐作品《变形变奏曲》。今日亦都是意大利作曲家 Pietro Mascagni 马士康尼的逝世纪念日。马士康尼14岁的时候才正式开始学音乐，16岁的时候就发表了第一首交响曲，之后得到贵族的赏识，获得资助去到米兰音乐学院留学，跟随庞基耶利学习。1888年马士康尼以独幕歌剧《乡村骑士》获得出版商的作曲大奖，两年之后这套歌剧在罗马成功上演，还立即在意大利各地引起一阵热潮，令马士康尼成为继威尔第之后最受爱戴的意大利作曲家。马士康尼简短而清新的写实作风为同时代的作曲家带来莫大影响，但是马士康尼的事业在这次成功之后就没办法更进一步了。他往后创作的歌剧包括《朋友回利兹》和《假面》都比不上《乡村骑士》那么受注目。晚年他曾经将歌剧《尼禄王》献给独裁统治者墨索里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马士康尼就被视为墨索里尼的同党，而被夺去所有财产和社会地位。因此马士康尼晚年贫病交加，在81岁的时候他就在罗马的小旅馆当中逝世。